不好，于是呢就开始了一连串的一个这个称呼的一个猜测哈，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他的通讯录当中的备注都是谁啊。一般情况下，大家备注录当中肯定会有这个电话本当中肯定会有爸爸妈妈啊，或者是外公外婆的一些家里的联系人的一些备注哈。但是呢，这个代驾小哥喊了一连串的称呼，先喊妈妈，然后老婆、媳妇儿，又喊儿子、闺女、女儿、老公、宝贝、爸爸妈妈、舅舅、母后、父皇，越来越夸张了。他说这也是各种呼喊呢，是轮番上阵啊，场面也是相当搞笑。那最终呢，折腾了一番好一阵，终于通过小号打通了一个联系人，也是成功的联系上了失主，把手机物归原主了。那失主呢也是想给报酬，小哥呢也是连连拒绝，表示不要钱。要我说呀，这就应该把这报酬拿了，这过程确实太曲折了哈。念了这么多的称呼，我觉得怎么的也得小半小时吧。这小哥也真的是不接单了，一分没挣啊，捡了部手机玩了一宿。关键他还不是玩了一宿，但是喊通讯录的这个想打电话打了一宿，但是都没打成啊。这时间长了，我估计啊，就是开始跟这个手机杠上了，对吧？就是我就不信了，怎么喊谁都没有用呢？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呢？喊家里人都不行吗？难道？所以这个时候就跟手机杠上了，应该是没有赚钱的欲望了啊，就感觉要跟这个语音助手斗智斗勇了。所以我就说嘛，这报酬咱小哥就应该拿了，对吧？做好事，而且又是这个过程如此的曲折啊。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也很好奇啊，这通讯录的备注里边都是什么名字？我也很好奇，有没有朋友你们是在备注的时候，就是不是按照自己家里人的称呼来备注的呢？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不留称呼呢，是为了防止就手机丢了，哎，有人利用这个通讯录来获取亲人的一个信息搞诈骗啊。那我觉得这个语音助手啊，也是可以把它设置的稍微智能一些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下一位，同样也是拾金不昧，然后重新返还给失主的一个新闻。近日呢，也是在广东的深圳啊，女子在路边呢捡到了一大块的黄金料。那因为时间非常的紧张，将黄金料交由商场的工作人员。失主回家之后呢，发现呢这个丢失报案，然后民警和商场取证核实之后呢，也是将黄金还给了失主啊。这女孩子就是，这是纯好心，纯好人好报啊，这心思比自己捡到的金子更加的闪闪发光。哎，所以这好人有好报，也是希望这位捡到黄金的这位小姐姐能够越来越好啊。所以在此也是要提醒大家，带贵重物品出门一定要这个小心小心再小心啊，一定要把它放在包里，然后一定要把拉链拉好哈。这也不是每一位这个捡到的路人可能都真的像这位小姐姐一样这么的好心，而且又是黄金嘛，对不对？这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应该诱惑都是非常大的呀。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日常的不得四月至十二月，中间人呢也是多次带着雷女士前往杭州的两家医美机构，不断的推销天然比较高颜值的外观和内饰的设计。很明显就是面向可能预算没那么充足，但是想要拥有更好的综合用车体验的一个消费者。所以比亚迪旗下的这几款车呢，都有独特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和不同群体的一个受众，那彼此之间出现竞争的情况呢，应该是并不严重的，反而是能够根据各自的定位去瞄准其他品牌的车型，展开更好的一个竞争。那以前呢，比亚迪旗下的品牌少，车型少，很多时候呢，车型定义啊，总会抱着既要又要的心态，但现在的品牌那么多，彼此之间各有各的一个优势的区间，这时候当然是发挥各自优势与其他品牌展开竞争才是最优解，如果搞内斗的话，显然也不是比亚迪的风格，也不是他们想要的。所以啊，大家也是不妨一起期待一下方程豹的品牌的首款轿车方程 S 是否在竞争对手十分强悍的20几左右的新能源的一个运动轿车的赛道当中，能够闯出属于自己的一个竞争的路线，成为方程豹品牌的下一个爆款呢。我们也是可以等方程豹 S 最终正式上市之后一起来期待一下。那我们接下来也来听一首歌，稍事休息，一首歌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笑侃体育。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一首歌之后继续来锁定的是平湖 Morning Call。 各位好，我是主播靖宇，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笑侃体育。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位球星是一个令人有那么一点点唏嘘的名字，他叫做莫兰特啊。但是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莫兰特呢，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经常大家会调侃他是枪王，因为之前的一些场外的事件因素也让这位正值当打之年的球星可以说是状态、竞技水平都一落千丈。然后就在今年交易截止日开始的时候呢，也是灰熊可以说是以倒贴的方式把莫兰特交易到了开拓者。但是接下来随着近期的这样的一个新闻来看啊，可能大家熟悉的莫兰特说不定就要回来了。其实之前莫兰特的粉丝还是非常多的，炸裂的身体素质，然后炸裂的这样的一个扣篮。那近日的莫兰特以及其团队表态啊，今年休赛期莫兰特也进行了生涯最为严苛的训练，他以连续数周大概一两天拉开一天两练拉开序幕，身体和意志也是双双突破了一个新的界限啊。那据悉呢，莫兰特是没有。那近期呢，莫兰特以及他的团队也表态，今年的休赛期莫兰特是进行了生涯最为严苛的训练，他已经连续数周的一天两练拉开序幕，那身体和意志呢也是双双突破了一个新的境界。那据悉呢，莫兰特并没有休息过一天，他每一次训练都是骑单车往返的，从来不抄近路，并且呢也是沉浸在像力量房还有球场和康复室之中，他也从来没有如此享受过这一份磨练，也从未如此投入过。那由于是莫兰特团队自己的消息啊，所以呢这个真实性现在咱们也不得而知。但如果莫兰特确实像消息当中所说的那样投入到训练之中，那么他下赛季真的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莫兰特的一个近况，也是最近相当不妙的。今年休赛期莫兰特就经历了一笔交易啊，具体的细节就是灰熊开拓者交易莫兰特，灰熊得到了格兰特和克里斯穆雷，然后这一笔交易呢其实没有涉及到任何的选秀权的。所以换言之，两届全明星可以说27岁也是正值巅峰年纪的莫兰特居然连一个次轮都没有换到。就算是这样啊，外界呢也依旧不认为开拓者赚了，甚至也都不太看好。 ESPN 给出开拓者的交易评级是 B 减，然后雅虎体育是 C， 而 CBS 更是给了 D 加的一个评分。那莫兰特不被看好呢，其实也并不难被理解。我们也会记得当时在2021赛季的莫兰特呢，曾经打出了一个生涯的巅峰赛季，当时三年级就拿到了场均 27.4 分， 5.7 篮板加 6.7 助攻，不仅当选了进步最快球员，还入选了全明星最佳阵容二阵，并且带队打出了50-60-26负的一个战绩，打进了季后赛的次轮。那一年莫兰特也放出了一句非常经典的狠话，他说我们的西部没有对手。然而后来的事情呢，我们也都知道啊，灰熊的巅峰呢其实并没有持续太久。2023年在季后赛遭遇到了湖人的黑七，2024年没有进季后赛，2025年再次止步首轮，26年又完全的解体。那这一期间呢，其实莫兰特也经历了非常多的一个变故，22赛季的一个持枪门事件，23赛季的再一次的持枪门，然后被禁赛了25场，然后同时因为右肩的一个梦唇的一个撕裂，赛季报销，一个赛季就打了9场比赛。那在24-25赛季呢，又遭遇到了大大小小不同地方的一个伤病啊，整个赛季打了50场比赛。那季后赛呢也因为伤病只打了3场。再来呢就是因为上赛季莫兰特遭遇到伤病，然后又报销了，所以在去年20场比赛当中也就交出了场均不过20分的一个表现。然而这八场比赛，最近这几场比赛呢，莫兰特也是最近的一个训练状态，我们能够感受到，其实他的一个桀骜不驯，包括刺头的形象。

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是经过最近的一个表现来看，好像已经在进行着一些变化，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期待接下来的莫兰特会有带来怎样的一个变化，我们也是一起来期待一下哈。我们要先一首歌曲，一首歌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

心意，爱情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刚才呢，也是跟各位继续聊到了穆兰特的职业的一个生涯。那后来呢，也是在2025赛季结束之后，就被交易到了开拓者队。那好消息是呢，其实在报销之前的八场比赛呢，穆兰特又打出了一个全明星级别的表现，场均不到28分钟的时间，交出了 21.8 分 ,2.9 个篮板和 8.8 次助攻，而且三项命中率呢为 48.8、40.4 和 83.3, 效率还是非常高的哈。那其实这八场比赛呢也并没有改变很多外界对他的一个评价，因为穆兰特过去几年呢桀骜不驯，刺头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了，再加上频繁的伤病，持续没进步的投射能力，以及剩余两年超过8500万的合同，穆兰特的价值也已经大幅的下滑了，所以外界可能不再对他有更高的一个期待。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虽然开拓者是赌了一把穆兰特，但这笔交易多少是有点强行的，因为开拓者阵中啊并不缺后卫，即便不算前段时间刚刚受伤的夏普，那依旧是有利拉德、霍勒迪、亨德森，那当然还有一个球队的当家球星阿夫迪亚也是需要有球在手的。所以穆兰特的一个突然努力呢也是有原因的啊，因为他也不再是孟菲斯的那个宠儿了，即便犯错了依然有大量的球迷捧着，但是在波特兰如果他表现不佳，甚至有可能要沦为替补，那显然这也是穆兰特无法接受的。那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明年的休赛期啊，穆兰特是将有资格提前续约的，即便是为了钱包着想，下一个赛季也应该看到一个洗心革面浪子回头的穆兰特了。那其实在整个波特兰阵中啊，考虑到年龄状态、健康状态下的莫兰特可能是比利拉德、霍勒迪更加值得开拓者球迷更期待的后卫了，所以前提就是莫兰特真的要把重心全部都放在篮球上。莫兰特依旧是现役打球最好看最炸裂的后卫之一，而且也不过27岁，所以也是希望下个赛季能够再见到四年前那个莫兰特吧。其实开拓者的一个后场的阵容，后场的深度真的是非常深啊，亨德森年轻潜力，利拉德，开拓者可以说是开拓者队的这个图腾级别的一名球员了，然后霍勒迪也是一个有着冠军经验的老牌的冠军控卫，老牌控卫，然后再加上莫兰特注入了炸裂的一个球风，我觉得这样四名球员如何在场上能够这个不占球权，然后打出他们每个人身上的一个优势特点，也是留给下赛季主教练的一个难题吧。所以还是像刚才文中所说的，跟大家聊到的，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健康同时又带着正确打球心态的莫兰特吧，一起来期待一下明年他的发挥。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节目中的最后一首歌，周传雄的末班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1: FM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学会识别库存胎是避免上当的有效途径。首先要看轮胎的生产日期，一般情况下轮胎的生产日期都会印在轮胎胎侧靠近轮毂的位置，一般用最后面的用四个阿拉伯数字代表生产日期。这四个数字可以从中间分开，然后从后往前看，后面的两位代表年份，前面的两位数字代表了是第几周。比如四位数是0712，12就代表了2012年，前面的两位数字07就代表了第七周，所以这个轮胎就是2012年2月生产的。所以大家看完生产日期再决定购买，存2年的轮胎谨慎购买，3年以上的再便宜也都不要考虑了。

刚才我们介绍了如何辨别轮胎的生产日期，其实轮胎上其他的标志信息也是很重要的。第一，轮胎上的商标都是用英文字母标注的，正品轮胎的商标和字母很清晰，方便辨识，但假冒仿造的就模糊一些。第二，轮胎出厂时，厂家会张贴条形码，凭此享受三包。通过条形码也可以识别出相应的厂家。如果轮胎上没有条形码，这样的轮胎有可能是渠道不明的产品。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库存轮胎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

0: 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说到汽车备胎，只有扎胎没气儿了或者爆胎才会用到它，所以大部分人很少和备胎见面，每次用备胎行驶也不过3-5公里就维修或者更换了，甚至很多人的备胎一直静静地躺在后备箱里，都从来没有用过。正常使用的轮胎按照年限来说，大约5年就因为老化需要更换一次，但备胎肯定不会随着一起更换。备胎虽然在后备箱不用经历日晒雨淋和磨损，老化速度慢，但如果过去了10年，老化也会比较明显，是否需要更换呢？稍后为您介绍。

公里内找到补胎的地方。很多车都带有胎压监测，即使扎胎了，气压刚刚变少就能及时发现，及时去补胎，也不需要更换备胎。所以是否更换主要还是要看用车环境。大部分人不用更换，在这里提醒各位，万一需要用十年以上的备胎长距离行驶，车速一定不能过快，减速带及坑洼路面要减速，小心使用。能找到补胎的地方立即补胎或者更换轮胎，减少用备胎的时间。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2: 盛唐的

0: 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的妈妈，
7: 我的妈妈
6: 无所不能，
7: 无所不能。
6: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7: 像大厨一样
6: 为家人打造美味，
7: 为家人打造美味。
6: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7: 像超人一样
6: 带给宝贝快乐，
7: 给我快乐。
6: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7: 因为工作，
6: 因为各种琐事，
7: 因为各种琐事，
6: 心情烦躁，
7: 心情烦躁。
6: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7: 不管她是温柔的，
6: 还是大声的，
7: 还是大声的，
6: 你都要记得，
7: 我都记得。
6: 妈妈永远爱你，
7: 妈妈永远爱我。
0: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8: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9: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8: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9: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10: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9: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11: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2: 你在干什么呀？
13: 我在等啊。
12: 等？等什么呀？
1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12: 那等不来呢？
13: 我就只有靠了。
12: 靠？靠什么呀？
1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1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3: 那我就去要。
12: 要？要什么呀？
1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12: 哦，我也在等。
1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1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3: 你会养吗你？
1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3: 靠？这能靠啥？
1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2: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3: 那你是要啥？
1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五 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0: 长安。
1: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2: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3: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
5: 足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6: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7: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6: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8: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6: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8: 这才是平湖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9: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礼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10: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11: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0: 寨，我的家乡是平湖新寨。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12: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3: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4: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5: 守护绿水青山，
16: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7: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6: 爸爸，那是什么？
18: 那是鹦鹉。
6: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8: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6: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8: 爸爸告诉

0: 啊，那是鹦鹉，孩子。
1: 有一天，爸爸老了。
2: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3: 一点了。
2: 啊？几点钟了？
3: 一点了。
2: 什么？七点钟了？
3: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4: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1: 长亭外，古道边，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

有人问我，如果看不到确定的未来，还要不要付出？我只能说，并不是每一种付出都是在追寻结果。有时在付出的路上，能够收获的是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想要的或者不想要的，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宝贵的结果？命运会厚待温柔多情的人，好过冷漠的一颗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人说，旧情人就像方便面，熟悉的味道，随取随用。而许多人偏偏把旧爱当作心头肉，他们惦记的是从前的好，过去的爱和浪漫，却不晓得对方眼里他们是廉价的替代品。所以我们要记住，只有在手边的爱才是爱情，一旦过去，再深的感情也什么都不是。如果真爱，又为什么会离开呢？

活得充实的人容易快乐，快乐源于每天的感觉良好，总忧虑明天的风险，总抹不去昨天的阴影，今天的生活怎能如意，总攀比那些不可攀比的，总幻想那些不能实现的，今天的心怎能安静。任何不切实际的东西都是痛苦之源，痛苦源于不充实，生活充实就不会胡思乱想，努力过好每一天，我们的生活自然会充满阳光。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6: pepper spray。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3: 嗯，确实好吃。
2: 哎，别往下扔。
3: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4: 高空抛物，你丢的
5: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4: 下面播报一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
6: 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五 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3: 我们是矿泉水瓶姐妹，
4: 上个月催促灌装和贴标后被送到了商店，
3: 今天叔叔阿姨口渴把我们选中，终于完成使命啦。
4: 但是我们却被丢在草丛里，
3: 要等待400多年才能自然分解，
4: 时间好长，好孤独啊。请把我们放进可回收的垃圾桶里吧，
3: 我们想要变成再生塑料制品，
5: 让我们继续发挥新作用吧。
6: 垃圾分类源于点滴，美好环境始于言行。全民参与平安建设，
7: 构建平湖和谐家园。
6: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2: 部门上线，嘉宾畅聊，
8: 资讯播报，话题互动，
2: 吃喝玩乐，路况分享，
8: 趣闻乐事大搜索，大事小事您找我，
2: 幸福生活与您同行。 My Radio
8: My Radio
2: My Radio
8: My Radio
2: My Radio。
9: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市民生活。收音旁的听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0.6 平湖电台交通生活广播，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幸福生活，我是大江。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应该说这两天的话早晚凉意是渐显啊。那接下来几天的晴好阵雨是交替，九月中旬开始啊，这个温差是逐渐拉大的。很多朋友说，哎，一下子是不是进入秋天了呢？哎，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呢，其实还没到。但是现在注意啊，中午和晚上的温差还是挺大的。好，根据最新的天气报显示，今天白天阴有时有阵雨，夜里雨渐止，转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6到27度，不闷不热啊，体感偏凉，是非常舒服的天气。那明天星期六的话呢，是天气十分稳定，多云为主，白天最高就29度，最低21度，早晚凉意分明，适合出门散步，安排户外活动。星期天起开始迎来转折，偶有阵雨来串场，清爽天气暂时收场，出行的时候雨具带上。下周二周三雨水退场，回归多云的好天气，最低温度20度左右。那么总体来说呢，现在早晚清凉感是愈发明显啊，大家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好的，幸福生活节目

是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30分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金平湖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 APP 在线收听。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都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节目 QQ 群号是92582285 92582285。好，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还会推出心灵绿洲板块，针对之前听众反映的家里有孩子出身高，有一些开学焦虑的一些问题，包括开学综合症啊等等相关心理问题呢，今天会邀请到平湖市信仰发展中心的理事长陈老师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啊。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留言，节目 QQ 群号是92582285 92582285，欢迎更多朋友加入。好，那我们节目群里很多朋友说到了这个西瓜灯群众系列文化活动，这个活动的话今年是17、18、19、20、40、4天的时间啊，下个星期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些活动，也是非常的多。具体的这个活动的内容的话我是发在节目群里面，大家看一下，因为相关的活动项目是非常的多啊，各个乡镇啊都是有啊。很多朋友之前还问到了这个什么土特产，今年这个共富集市有没有啊？这个也是有的，在体育中心，这个每年都有，对吧？9月24号到27号，大家注意啊，这个是24号到27号，周四到周日，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去逛一下。最近有个通知，就是教育局发布了平湖这边中小学秋假工作的一个通知。那么今年全市义务教育阶段1到9年级学生啊，秋假是3天，11月11号到13号。那么和11月14、152天这个双休日连接，一共是有5天的时间。家长朋友们到时候也可以规划一下自己的一个秋假的一个生活啊，但是这个还偏早了。好，那么这里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平湖市公开征集2027年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这个是向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公开征集2027年的民生实事项目的意见建设。那么现在开始到10月15号啊，大家都可以把你的意见来传送过来啊，可以登录一下这个中国平湖政府的门户网站提出意见建议，或者平湖发布乐享平湖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参与征集活动。那主要内容就是包括但是不限于教育、医疗、就业、创业、养老、托幼啊、助残帮困助残类、帮困类的、市政建设类的、文化体育类的、旅游文化类、旅游发展、交通出行、乡村振兴、便民服务等民生领域的具体事项或者是建议啊。另外除了这一个网络渠道的话，还有一个电子邮件，电子邮件的话就是民生时事啊，这个拼音2027@163.com。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信函邮件的话就寄到平湖市行政中心啊，要标明一下2027民生时事，这个的话也是期待热心市民的一个继续参与支持和参与市政府为民办实事的工作，踊跃的建言献策。那这边的话大家一些好的意见的话也可以通过各个渠道啊，网络啊、电子邮件啊、信函邮件啊，记住截止时间10月15号。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啊，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助相关问题，都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那每天都会有个话题互动，早上7点多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群里面我发的一个话题。今天话题就说到这个苹果最新产品，今年的话秋季发布会已经来了，苹果是推出了它的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啊，这个手机也是比较有意思，展开是7.6英寸啊，但是价格很贵啊，15000块起步，最高配的20000多了。今天我们话题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来说一说你有没有体验过折叠屏手机？哎，折叠屏手机的话有两折的啊，华为还有三折叠的啊，这价格还是比较贵，但是呢，特别这个屏幕很大，哎，体验感应该是比较好啊。大家有没有用过折叠屏手机呢？来说说感受啊，你喜欢用什么样品牌手机？注重价格、品牌、性能啊？哪个方面呢？啊，还是外观呢？啊，不过现在苹果的不是苹果的手机，所有的手机智能手机外观都是一样，就一块砖，对吧？后面几个摄像头，不像
90年代00年代那个时候，手机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啊，有翻盖的、折叠的、滑屏的等等啊，大家也来说一说啊，关于这个话题，大家其实对于。

0: 这个 iPhone 这个系统也是非常感兴趣，我看到群里很多朋友都说要去抢，抢是不用抢，这价格这么贵的话你也不用抢，而且选择的余地也很多，国产的折叠屏的手机包括三折叠的都有，对吧？价格也没有苹果这么贵，大家自己来说一说吧啊，你喜欢用什么样品牌的手机，有没有体验过折叠屏手机，发表你的观点。好，幸福生活正在直播，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有时间感兴趣可以加一下我们的节目群 QQ 群号925822859258285，想加微信群呢可以先加 QQ 群 @ 我，之后我会拉到微信群当中，稍后继续带上本地最新资讯，请各位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1: 聚焦民生热点，
2: 回应社会关切，
1: 提供实用信息，
2: 服务百姓生活。
1: FM90.6，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0: 程，浙北高等级航道集装箱运输通道建设工程嘉兴段等一系列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呢，也是列入了今年的一个浙江省海洋强省建设重大项目清单。随着项目的落地实施啊，将会承担起打通总作业机器人研发、生产和全流程的销售，依托人工智能技术，面向消防、海事、水利、船舶、海工等一些行业用户，打造高实用性、高可靠性、高性价比的智能救援装备。这一笔财政资金的到账，进一步坚定了城市机器人以技术研发推动产品升级的决心，应用于不同的船只、不同的海况，对智能救生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接下来他们公司也是专款专用，把这笔钱呢用在系统迭代升级方面，研发出更加硬核的智能救生系统。真金白银的财政补助浇灌的不只是企业创新的试验田，更是企业敢闯敢干的信心沃土。那么据发改局产业发展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们平湖共获得了省级海洋经济资金 695.1 万元，重点用于海洋经济发展、渔业现代化、海洋经济运行等领域。现在的资金已达城市机器人等实施主体政策红利实实在在地转化为了海洋产业发展的创新动能。接下来大奖继续为大家来说我们平湖本地新闻。从2018年启动至今，七届有灵基金持续赋能基层治理沉淀凝出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治理好经验，让当湖街道各个社区文明和谐的氛围愈发浓厚，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也是随之稳步提升。那么现在的话，第八届有灵基金项目的话，也是接下来会立足辖区治理实际，推出更多符合民生需求、契合社区实情的基层治理新举措。像当湖有灵基金是当湖街道设立的一项社区治理的专项基金，从2018年以来的话，累计落地实施了150个特色治理项目，涵盖了养老助残、这个儿童教育、志愿服务等多个领域。小小的基金撬动了基层治理蝶变在一届届有灵基金项目的持续赋能下，社区的服务阵地也是不断的完善，志愿者的队伍矩阵不断的扩大，居民始终呢是保持
1: 一种怎么说呢，叫自我怀疑。说白了，高中就是拼什么，一半是学识，一半其实是一种心态。因为在初中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知识如果说你已经扎实了的话，到高中阶段，良好的心态可以更助力我们的学业的提升。那么学习的路上难免会有因为初高中阶段孩子们处于青春期这样一个年龄阶段，各方面的一些情绪啊、心情啊，这些都是在一个不断的起伏变化的过程当中，那么难免在学习上如果说遇到了挫折，情绪也会低落，也会焦虑。那么然后这样的焦虑状态，如果说成绩在初中到高中的变化，成绩如果不如他自己所认为的那个水平的话，他就会更加的焦虑。
2: 是的，其实很多家长也是反映到说，孩子觉得一下子功课多了很多，怕自己跟不上怕跟不上这个学习，所以压力也是相当的大。
1: 对，孩子其实他们的内心的我们所谓的内耗，其实我们大人是看不到的。所以呢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一点点的消耗他们自己学习的一些能量跟动力。那么我们大人如果时间久了不去关注这个点，或者是忽视了这个点的话，那么孩子的一些学习过程当中的疲惫、烦躁、厌学情绪就会直接带来一些相应的情绪问题和心理问题。
2: 确实，陈老师，我看到节目群里有家长说，他们那个孩子其实有一点焦虑，那个孩子成绩还是很好的，然后他就觉得压力就比较大。那我们再跟他聊说，说明你孩子有上进心啊，对吧？有些孩子可能就觉得成绩本来就不是最好的，反而就轻松一点了。
1: 其实在我的案例接触过程当中，往往成绩相对来说中上的孩子们，他们承受的压力更大。因为高处不胜寒，他们在无论是在 对父母的期待也好，对老师的

0: 一种期待也好，他们都有一种，因为成绩越好他们越有责任感，
1: 嗯，
0: 这个责任感会让他们就给自己加压，
1: 嗯，
0: 那服刑当中他们的焦虑程度就更大，
1: 嗯，
0: 好，那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家长能够给予适度的宽松的环境，
1: 嗯，
0: 我指的是家庭环境，老师给予适度的学校家庭然后学校的环境，那相对来说这个孩子就好一点，
1: 是的啊，
0: 他的心理环境就好一点，家长呢也不必太过于焦虑，那么主要呢还是因为其实孩子们的焦虑我觉得更多的是他们家长自己的焦虑，
1: 哦，家长把焦虑带给了孩子了是吧，
0: 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家长我们听众朋友能够接受吧，啊，其实我感觉我们的家长他的焦虑要试着去放下来，
1: 嗯，是的
0: 啊，
1: 那可能很多家长碰到孩子这个情况第一反应就是急着说教啊，或者说赶紧把他这个脾气给掰过来啊，反而可能亲子关系更加不融洽了啊，那么作为家长这段时间怎么样来陪伴孩子进行一个心理调试，具体怎么样引导啊，或者说自己怎么做引导孩子怎么做，陈老师给我们支支招，
0: 我觉得我们作为家长首先先别给孩子贴负面的标签，比方说哎呦你怎么这么磨叽啊，你怎么这么笨啊，等等等等，有些家长情绪上来，他的话会让孩子不舒服，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先家长先去试着接住我们孩子们的情绪，如果说你去多观察孩子的一些回家之后从学校里回来之后的言行，如果因为特别是在刚刚初中升到高中的时候，你的言行孩子们的言行会直接投射出他内在的一种心态，所以我们家长如果说注意这些，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去跟他聊，那比方说我们孩子回来之后很多的家长就会问，哎呦今天你学了什么呀，考了几分呀，啊，我们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去跟孩子学聊那个学习的成绩，我觉得这个不建议，尽量去跟孩子谈一些生活方面的，因为这个时候孩子其实已经在学校里有一种就刚刚说的这种焦虑啊，一种孤独啊，甚至可能真的会有孤独，
1: 在学校里已经学得很累了，一回到家里在家长一直问这个的话他可能有些烦躁了啊，
0: 对，有点烦躁了，那么我们可以带孩子呢去适当的，比方说平时有宠物的带孩子去溜溜狗啊，或者散散步啊，或者是带孩子呢去打打篮球啊，搞搞他们的运动啊，就是刚开始呢我们要去跟孩子做一些放松的宽松的一些活动，不一定就是回来之后一个问成绩一个问作业，那这样的话反而让孩子们就加重了在学校里那些焦虑的一些情绪，
1: 但是我在想就是有些孩子在学校里可能就比较学的压力就比较大了，如果说本来就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波动，你回到家里家长如果再这么问成绩的话反而是适得其反，
0: 对对对，
1: 我们可以转一下话题，让他更加快乐的学习，让他可以自己主动的可能就向家长汇报一下我今天学了哪些，那这样的话
0: 对对对
1: 状态就很好了，
0: 那说到这个话题呢，我觉得也建议啊，我们家长如何去跟孩子做朋友，其实这个真的很关键，有些孩子现在就算啊，我知道我们家长的一种望子成龙这种心态啊，但是如果你这种心态过度了，那么往往跟孩子的距离越来越远，那么你以后跟他心里话就不跟你说了，对吧，那这样就会造成现在其实有很多在社会上，因为我们经常在社区啊各个基层去走访一些家庭，那这些家庭的孩子们，你想有些孩子甚至于更最严重的是什么，在家里他的房间孩子们不让你进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孩子他是把他的房间装了一个指纹锁，就说明什么，其实看似这样一道门其实是一道心门啊，就是家长跟孩子之间是这样一道隔了这样一道门，那如果说你家长你再急你再要去跟孩子讲任何的一种话，他是不会来听你的。
1: 怎么样更好的跟孩子做朋友呢？
0: 更好的跟孩子做朋友，

0: 觉得首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的家庭要怎么样去让孩子融合到你的家庭当中。比方说我们在家里，他回来之后，现在孩子为什么跟家里有点感觉有点隔阂，是因为我们家长包揽的太多了，到了家里他家务从来不帮，家里的事情大小事情从来不让孩子操心，那这样的情况下孩子就感觉我像个客人，没有一种在家里的那种存在感。那我们如何作为家长，我们如何来他让孩子们成为自己这个家的一个主人，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是家长接下来要尝试着跟孩子去做的。
1: 是的，陈老师，我觉得孩子产生焦虑的问题也是非常的多啊，需要家长更好的引导。那么我觉得其实他这个焦虑问题可能产生，刚才你说到一个就是学习环境的变化，那另外的话还有这种社交啊，包括心理落差，这里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产生焦虑的原因呢？
0: 那肯定的。其实孩子从初中到高中的这一个跃升的阶段，其实他的社交跟身份的重构，他的环境，学校的环境，比方说原来他初中里有几个好朋友，但是如果到了高中之后这几个好朋友就分开了，那这样的话对他的心理有一定的落差啊，我们所说的他的熟人圈子被完全的打散了，那对这样的话呢，对孩子来说特别是有些内向的，性格比较内向的孩子，
2: 就很孤单，
0: 他就会有一种孤单和担心担心自己没法融入这样的一个新的集体，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他面临的是一些新的老师，因为我曾经接待过一个个案，这个小朋友呢，就是家长来说他不愿意去上高一，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他喜欢现在初三的那个老师班主任
2: 啊，
0: 他希望这个班主任也能够去跟，那这个大家都知道不可能，所以孩子就为了这个就闹情绪，就不肯去学校里去学。那这个呢，其实也是对他的一种社交身份的一种重构的一种压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家长也要引起一定的重视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个比方说隐藏的一些心理落差，比方说原来成绩中上或者上，那么到新的学校，特别是有些好的专门高精尖的班子是吧，我们平湖有一些
2: 有几个班级
0: 学生
2: 成绩特别好
0: 的，那其实他也很好，但是到了好的班级，好的

0: 爸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鹦鹉。
0: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0: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钟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5: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好的，北京时间12:2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生活，我是大蒋，还有点时间带上一组新闻快讯。文化和旅游部消息，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78亿人次啊，同比增长5.4%。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暑期部署各地深入开展以快乐过暑假、点检户食安为主题的你点我检活动，累计抽检各类食品15.1万批次，不合格率为2.66%。近日，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29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2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271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贸易金融专业委员会不完全统计，去年我国银行业国际结算量达到了13.1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0.24%。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下一条，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是80%。近日，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正式出台，为了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15改革发展》，配套出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这个资讯就暂时说到这里，最后把天气情况再跟大家来说一下。那么今天白天是阴有时有阵雨，夜里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后天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高28度，最低21度，后天周日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20到23度，20到30度啊。那么最近几天应该说温差还是比较大，请大家也是早晚的时候和中午的时候这个衣着要做一些调整啊。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也是感谢大家一个半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大蒋，明天中午的11点我们 FM90.6 周末版再见。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0: 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1: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0: 徐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2: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1: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3: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4: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5: 婚礼啊，就应该办得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6: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7: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8: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0: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9: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蹦
0: 蹦蹦，浪漫不浪费，
6: 简办不简爱，
0: 移风易俗，
3: 从我们开始。蹦蹦蹦。
10: 话说传媒路906号开了一家春来茶馆。
11: 客官，里边请。
10: 江湖各路能人齐聚在此。
12: 我很欣赏这人。
13: 这个女家真贼哦。
14: 技能做的也是够多的。
10: 你想知道的，这里都有。阿春，
15: 哎，
10: 上茶。
15: 来啦。
16: 春来茶馆全新上线，每周一三五日12:30首播，24/612:30重播。各位客官，里边请。
1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准时光临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春来茶馆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春，很高兴又和您在电波当中准时相会了。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老规矩，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那么又到周末，而这两天呢，其实一股弱冷空气已经抵达。最近的平湖啊，早晚凉意渐浓，风里都是带着凉意的。那从市气象局了解到，9月10号我市最低气温是19.8度，是立秋8月7号之后的最冷的一个早晨。那今天呢，我市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全天是20到28度，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降水随机性较强，出门大家还是要记得带上雨具。周六是多云天气，适合大家安排户外活动。但是9月13号到14号，随着高空槽东移，副高东退，再加上弱冷空气扩散影响，全省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本周日起呢，我市云量增多，雨水开始刷存在感，气温整体走低，最低是20到22度，最高是28到29度，凉意悄然加码。总体来说，夏秋之交，天气非常多的变化，请大家及时关注气象预报相关信息，合理安排好生活出行。好了，这两天的天气呢，我们就关注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农言农语，来了解一下最新的三农资讯。
18: 农事信息传递，
17: 浙江省第二批未来乡村创建，
19: 广大的种粮农
20: 贴心服务三农。
21: 藕叶这一块卖不出去，必须就是花一开都要剪掉，
22: 包括他们的困难，
23: 就大小的那些企业。
18: 农言农语，
17: 农言农语，我们一开始来关注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具体是一个直播活动。九月丰收时节，平湖优质农产品即将跨省亮相。2026年9月12号，由农业农村部农产品

0: 品质量安全中心主办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将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红岛馆拉开帷幕。近年来，平湖统前全市已经培育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12个，特制农品5个，省级名优土特产5个。十四五期间，稻鱼综合种养、设施蔬菜两条全产业链纳入省级10亿元以上土特产全产业链培育名录。今年平湖再次受邀参加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并设有独立展区。那么本次产销对接活动，平湖展团设
1: 却一朵也没有。芒种不开花，小暑不见瓜，直到立秋一个瓜也没采着。第二年是外甥张灯笼照旧，到了第三年，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三亩田生了一个瓜，到八月还没熟，不过到底是种瓜得瓜了。有一天，狮子山下来了位江西客人，沿着三亩瓜田转悠，见了老人问道：
2: 哎，请问这瓜田是谁家的呀？
1: 老人回答说：哦，是我种的。江西人说：
2: 我想买你田里的西瓜，可以吗？
1: 见老人点点头，就接着说：
2: 那请您开个价呗。
1: 老人伸出一个手指头，意思是说我三亩田只生了一个瓜。江西客人却理解错了，连忙答应道：
2: 好，就出1000。
1: 老人摇了摇头想解释，江西人又误会了：
2: 那就2000。
1: 老人越发糊涂，还没开口，江西客人怕他不肯卖，早已伸出了3个指头说：
2: 好吧，我加到这个数可以了吧。
1: 边说边从背着的搭链中取出纸笔，写了字据交给老人，并且嘱咐说：
2: 老伯，这只瓜现在还未熟透，要养过8月半，到时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转眼已经是8月13了，再过2天3000两银子就可到手了。老人想想真开心呐。谁晓得就在这天半夜，老人睡在床上，听得瓜棚外有响声，
3: 有贼。
1: 他赶紧奔出去，
2: 只见一条黑影唰的一闪，跑得飞快，没看清楚。
1: 第二天夜里，老人早有戒备，下半夜一听到响动，就拿着棍棒追出来，只见有2只比猫稍大的野兽正在做游戏，拿着这只西瓜当彩球踢来抛去。
2: 老人很懊恼：这万一被踢碎了，我3000两银子岂不是泡汤？
1: 便扬着棍棒追了过去。2只野兽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下一天已经到月半了，这一夜老人翻来覆去不敢睡熟，怕出事。果然2只野兽又来到田里玩西瓜了，老人只得硬撑起来将野兽赶走，心想反正再过1-2个时辰便是8月16了，索性把这只西瓜剪下来压在头底下当枕头，哈哈，这可就万无一失了。
4: 8月16，江西客人带着3000两白花花银子准时前来提货了。他走到田里一看，
2: 咦，西瓜怎么不见了？
1: 老人领他到瓜棚里，
3: 那西瓜放在这里呢。
2: 啊，官员的西瓜已经压成枕头了。
1: 江西客人气得胡子也翘起来，问老人为啥把西瓜提前采下来。老人就把原因讲了一遍，江西客人拍着大腿说：
5: 糟了。

0: 这两只不是野猫，是隐藏在狮子山中的一对小神狮。你见到的是狮子滚绣球，这种事几千年才出现一次。西瓜只要经过这对神狮抛滚，再加八月半夜里月华照射，就成了无价之宝。现在被你提前采下，宝器就此破掉了。
1: 好，亲爱的朋友们，时间过得很快，那随着民间故事的结束呢，我们今天的春来茶馆节目到这儿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阿春，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都知道，珠江是我国南方的最大水系，它与长江、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并称为中国的七大江河。但是大家知道吗？除了源远流长的文化，珠江的夜景更是美不胜收。那么本期节目里，我们就追随作者关振东的脚步，一起去羊城广州夜游珠江。在广州住了几年，跟秀美名丽的珠江朝见面晚相逢，算得上是老相识了。那柔波荡漾的江面，那拱立在江岸的富有南方色彩的老榕树、木棉树、荔枝树、凤凰木，在梦里也常常浮现。然而拨开迷人的夜幕，在珠江上遨游，

景之一的珠江夜月，却还没有试过。最近珠江夜游活动又开始了，在一个周末之夜，我们几个人做了一次畅游。这是一个绿叶阴浓白昼长的盛夏之夜，白天虽然也热得很，可太阳一下地，几阵江风一吹，便暑气全消了。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们登上了游船。游船分上下两层，楼上和楼下都是一个大厅，坐在厅子里便可以迟暮骋怀，纵览珠江的景色了。这时离开航还有好几分钟，游客已经坐满了，有干部，有工人，有归来的华侨，这是从他们的穿着举止上看出来的。游客中几乎全是结伴同来的，不是夫妻携孩子，就是一对对凭栏细语的青年男女。谁猜得出他们是初次游览还是这里的常客呢？不知在什么时候，月亮已经悄悄地升起来，圆圆的正落江心，整条江都笼上了一层白蒙蒙的月色，晃荡着细碎的银光，于是江面似乎豁然宽舒了，明丽了，像一幅蒙着一层水蒸气的长镜。而两岸的高楼大厦、树荫投下的倒影，则是镶在镜框上的花边。我们的视野也似乎豁然开阔了，江上的归帆，河边的小艇，以致艇上挥饶荡桨的人儿都看得很清楚了。珠江上的小艇是数不清的，撑篷的、敞篷的、扯帆的、没桅的、大的小的，不断在江上穿梭，像竹叶清纯酒似的江水被划出条条的浪迹，宛如鲤鱼翻身时泛起的灵光。这些小艇除开用来摆渡运货的之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公社的，他们在晚上把农副产品运出来，向广州的商业部门交售以后，又连夜载着农具、肥料运回去。我们的游船经过长堤、沙面的时候，就碰到许多这样的小艇，像轻盈的燕子，一只只从我们的游船身旁掠过。艇上载满了嫣红的荔枝、碧玉般的香蕉、橘黄的木瓜、翡翠似的蔬菜，这些御风凌波的小艇，这些岭南独有的瓜果，把夏夜珠江的特色全点染出来了，叫人油然想起一年四季都是春天的珠江流域，想起那桑基鱼塘、浙海胶原，胸中涌起一种富足的喜悦之情。不过夏夜的珠江最热闹、最吸引人的还不是市区内河，在充满诗情画意的荔枝湾，那一对对舞着南风、弄着月影的荔枝树，从游船上望去，虽然只能看到朦胧的阴影，但海角红楼这边的灯光水影却是看得真切的。那银灯辐射的泳池、推波波浪的水中健儿，以及熙来攘往于池水旁边的游客，都历历可辨。自然更富于诗意的莫过于轻饶慢桨的画行了，一只只的浮满江面，那默默的水面上，东一颗西一颗的映着小电灯，就像天上洒下的无数颗星星，它们在颤动，而且融到水面上了。远远传来一阵悠扬悦耳的手风琴声，还听到几个青年在引吭高唱，他们是工人还是学生，在这里度过愉快的周末呢？到过广州的人都会知道，珠江河面的水上居民是多得惊人的，共有6万人之众。这些人都是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尤其是妇女。于是，在荔枝湾这一带，砌满了一种游艇，专供夜游。

的官僚、地主和公子哥寻欢作乐。鲁迅在广州时，就曾经对这些受凌辱的水上人家寄予过同情。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几只住户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谈笑哭骂，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也仿佛觉得独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画龙点睛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做着事业的材料。这种腐烂的生活是腐烂的社会造成的，因此当腐烂的旧社会被埋葬，这些腐烂的生活也就结束了。水上居民的屈辱也被清澈的珠江水洗涤净净，更叫人欣慰的却是浮沉波浪花里生活海天涯的浮华生活早已经变成历史。今天居民的咸水歌是这样唱的：书记修眉上岸来，新村处处是楼台。看吧，在荔湾公园的旁边就矗立着一座水上居民新村，在树荫丛中闪射出点点的灯光来。在珠江，很久以来就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外国商人怀着一颗摩尼珠坐船来珠江，船过海珠石这个地方，他的旧址在如今的新堤20号码头附近。那颗摩尼珠突然飞起来坠落江中，从此江面上夜夜闪光，因此称为海珠。据说珠江也是由此而得名的。这故事当然是无稽之谈，海珠石也在30年前被国民党反动官僚毁灭了。现在在珠江上闪耀着光芒的，却是像天蝎星座一样的灯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

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党的领导下，珠江的革命浪涛掀得更高，在这儿发生了世界史上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一次罢工，省港大罢工。见深浓的夜色缓缓驶进我们的梦中。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你有多久没见到爸妈了？你有多久没打过电话给他们了？
1: 哎，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你知道吗？而且转几万块钱给别人，你最起码还跟我商量一下呀。爸，我在跟你说话，你听得见吗？爸。
0: 哎，是我不对，可能是我老了，我只是怕你们出事儿。小时候，父母为了不让我们被骗，总是不让我们离开他们的视线。如今他们老了，即便我们不能常在他们身边，关心也应常在。
1: 爸，钱的事儿您就别难过了，以后有事儿你多跟我商量商量。现在这些骗子招数太多了。对了，我跟媳妇儿说好了，以后晚上我们都回家吃饭。
0: 哎，好，好，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2: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3: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2: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3: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2: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4: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3: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5: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在医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医学远比你想象的更随机。哈佛医学院教授与一线重症医生联手，用自然实验的方法揭示那些藏在白大褂褶皱里的隐秘力量。出生月份如何影响孩子的健康，医生的生日如何影响手术成败，甚至政治立场如何左右用药选择，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基于真实数据的严谨推理。读完它，你会重新审视每一次就诊，每一张处方背后的偶然。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医学的随机行为》。
8: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9: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8: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9: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8: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7: 翻开这本书的第一章，读者呀就会遭遇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随机事件时刻在改变我们的生活轨迹，甚至在决定生死。航班因暴风雪取消，一对情侣因此相识，一位老人在超市心脏病发作，救护车因道路封闭延误，同样的病情在不同的时间可能导向完全不同的结局。我们总以为只要吃得健康，系好安全带，按时吃药，就能够掌握自己的健康，但现实是

0: 医疗本身就是混乱、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两位作者的身份独特，阿努帕姆·杰纳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同时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是世界上极少见的医生兼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沃舍姆则是麻省总医院的重症监护科医生。两人将经济学家的统计思维与一线医生的临床经验相结合，用一种名为自然实验的研究方法，揭示了医学中那些隐蔽却可以预见的随机力量。所谓自然实验，就是利用自然发生的随机事件，将人群无意中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研究人西沙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古代被称为千里长沙，是南海航线的必经之路。早在隋代之时，就已经派使节经南海到今天的马来西亚。唐代高僧易净亦由此到达印度。古代那些满载着陶瓷、丝绸、香料的商船也都取道于此，因而这里又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永兴岛位于西沙群岛中央，是南海诸岛中最大的岛屿，东西长约1950米，南北宽约1350米，面积1.85平方千米，是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人民政府所在地。永兴岛又名林岛，因岛上林木深密而得名。全岛由白色珊瑚贝壳沙堆积在礁平台上而形成，地势平坦，平均高约5米。这里终年皆夏，岛上是典型的热带风光，椰树成行，风光旖旎，盛产椰子、木瓜、香蕉等水果。西沙的海水晶莹剔透，潜入水中，你便会进入一个平生难得见到的神秘空间。一丛丛、一簇簇的珊瑚像盛开的鲜花，覆盖着整个海底。在小岛上观看日落，更能撩起游人的情趣。红彤彤的晚霞铺满半边天，海水鲜红闪亮，令人不禁浮想联翩，流连忘返。鸟瞰美丽的永兴岛如一面旗帜在风中飘扬，岛屿虽小，但岛上机场。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
3: 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4: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5: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4: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6: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4: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6: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7: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理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8: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9: 我家乡是平湖新
8: 代，我的家乡是平湖新代。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乡
10: 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1: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2: 飞鱼小游散，清香好风光，
13: 守护绿水青山，
14: 共筑美好家园，
15: 点亮幸福未来。
16: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0: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7: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

0: 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田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爸爸，那是什么？
3: 那是鹦鹉。
2: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3: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2: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3: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5: 一点了。
4: 啊？几点钟了？
5: 一点了。
4: 什么？七点钟了？
5: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6: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1: 婚礼啊，就应该办的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2: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3: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4: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5: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6: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嘣
5: 嘣嘣，浪漫不浪费，
2: 减半不减爱，
5: 移风易俗，
7: 从我们开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生根，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0: 你在干什么呀？
1: 我在等啊。
0: 等？等什么呀？
1: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0: 那等不来呢？
1: 我就只有靠了。
0: 靠？靠什么呀？
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 那我就去要。
0: 要？要什么呀？
1: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0: 哦，我也在等。
1: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0: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 你会养吗你？
0: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 靠？这能靠啥？
0: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 是要啥？
0: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闲暇的午后，放空的时间，选一首自己爱听的歌曲。906 Music Radio， 你和音乐最近的距离。

欢迎回到节目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零距离。各位好，我是主播静瑜。节目开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啊。那就在今天中午的11:47呢，也是发布了一个冷空气的最新的预告消息。那平湖的气温呢将近要相差10度。那最近呢早上起床出门的时候，或者是晚上吃完饭大家在街上散步的时候，能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冷空气来了，体感变得有点发冷了啊。然后昼夜的温差呢逐渐大了起来，早上起床有一点寒意了。那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在26到27度，然后呢也下雨了，不闷不热，体感是蛮舒服的，不下雨会更好啊。明天天气呢非常稳定，多云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早晨最低21度，早晚的凉意分明，所以也比较适合出门散步，安排户外活动啊。大家如果实在是觉得有点凉飕飕的话，就穿一件薄薄的外套，也是这个季节最合适的穿搭了啊。又方便又简洁，然后又时髦啊。那周日起呢，天气会迎来转折，偶有阵雨来串场，晴爽的天气呢暂时收场了。那出行也要记得带上雨具，周二周三的雨水退场，回归多云的好天气啊。所以下周开始应该天气都还是不错的。那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和互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编辑你想要听的歌曲，发送在我们的平台上。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郭顶的这首非常好听的情歌啊，也是在这儿推荐给大家，叫做《情歌两三》。

0: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五 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广告之后继续来锁定的是音乐零距离。那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下一首歌，也是来自听友所点的，这首歌叫《路过晴朗》，是汪苏泷的一首歌啊，也是汪苏泷，当时比较早期的一张专辑中的作品吧。所以可能有朋友对于这首歌的印象呢，并没有他的

这个其他热门歌曲那么火啊。那其实也是电视剧原声带的一个主题曲。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一首路过晴朗的同名歌曲。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音乐零距离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平湖的外卖小哥啊，外卖工作，外卖小哥呢，这个标题叫做要起飞了，这样的一个低空经济，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那目前呢，人社部也是公布了第八批的新职业，叫做低空物流员，那也被列入了新的工种名单之中。那在平湖啊，有不少的外卖骑手也正在尝试着转型啊，尝试着向这个低空物流员进行转型，变身为外卖的飞手。那昨天呢，全省的首个外卖配送员的无人配送订单服务啊，订单班也是在平湖正式开班了。24名来自美团、淘宝闪购的一线骑手，开启了为期7天的集中专项实训。那本次订单班的课程呢，既有无人机的基础理论，也有飞行操作，还有航线规划、地勤操作、应急处理、空地协同等定制的内容。那也采用了理论、实操、实景训练，也帮助骑手掌握无人机配送的核心技能，并且完成实训。通过核验的同学也将逐步投身到平湖的空中配送的一个实景的应用场景当中。那未来的景区啊，包括乡村跨水域，包括路段拥堵的一些地面配送的场景难点啊，也是将由无人机来承担中远距离的一个配送的任务。那骑手呢，转型为飞手、地勤、调度人员，负责货物的接驳，然后呢还有末端交付和异常处理。那形成了无人机加骑手还有空地协同配送的一个新模式。既模式呢，该模式呢既能够规避路况、天气、地形带来的配送难题，也能够提升配送效率，也大幅度降低骑手路面作业的风险，拓宽了职业发展的路径。那除了像无人机配送外卖啊，还有无人机配送医疗物资，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服务呢，平湖也都有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早在去年呢，平湖便启动了低空加农村物流的试点项目，聚焦乡镇还有村居配送节点，也初步大

0: 建起了高效便捷的城乡低空配送网络。那同年的12月呢，辖区的医疗物资无人配送也实现了一个常态化的运营。那在今年的1月呢，平湖也瞄准了像景区还有商圈的一些配套的配送的短板，创新推出了无人机外卖服务，也率先是在像九龙山明湖景区来进行一个落地的试点，搭建起了餐饮加应急物资多元化及时配送的一个体系，丰富了市民的消费选择，也提升了游客的游玩体验。那今年的8月呢，无忧广场至九龙山的东沙滩景区无人机的一个智能的配送专线也正式的通航了，进一步也织密城市空中的配送网络，推动低空便民服务从试点探索走向常态化的一个普及。那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啊，现在应该已经是非常多见了。那目前呢，全市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布局、人才机构的一个培训，包括一个官方职业技能的认证考点都已经开放了，也开设了无人机的一个低空的配送、航拍的视频的剪辑，还有高空的安全运维，这样的一个三大化的一个培训项目。那也累积了培育持证，有可能大家如果点到外卖距离比较远，或者是一些恶劣的天气，哎，或者是在道路比较拥挤的一些路段啊，可能真的就看不到外卖，
1: 分钟之内就会因呼吸困难而死亡，所以他们被称为杀手水母。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水母的小知识。一种体长不到一寸的小木鱼常把水母当作避难所，而小木鱼也吞噬它身上栖息的小生物，可以说他们是合作关系的好朋友。谢谢大家。
2: 来瞧我的，
3: 相信自己，展示自我，敬请把握红帆船瞧我的专栏为您提供的每一次机会。
4: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百花小学的杨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小壁虎借尾巴。小壁虎在墙角捉蚊子，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小壁虎一挣断尾巴逃走了。没有尾巴多难看呀，小壁虎想，向谁去借一条尾巴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小河边，它看见小鱼摇着尾巴在河里游来游去。小壁虎说，小鱼姐姐，您能把尾巴借我行吗？小鱼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拨水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树上，它看见老牛甩着尾巴在树下吃草。小壁虎说，牛伯伯，您能把尾巴借我行吗？老牛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赶鹰子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房檐下，它看见燕子摆着尾巴在空中飞来飞去。小壁虎说，燕子阿姨，您能把尾巴借我行吗？燕子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掌握方向啊。小壁虎借不到尾巴，心里很难过，它爬呀爬，爬回家里找妈妈。小壁虎把借尾巴的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傻孩子，你转过身子看看。小壁虎转身一看，高兴地说，我长出一条新尾巴啦。
5: 一个个温馨的小故事陪伴你成长，多彩的智慧滋养着你的心灵。
3: 故事岛，
6: 孩子们有家。
7: 一缕阳光从窗缝漏了进来，落在郑大海的脸上。郑大海的

0: 身下是低矮的床榻，床边摆了一盏树枝形的铜灯，粗壮的木柱架起高耸的房梁，青砖铺地，彩绘遍布，雕梁画栋，富丽堂皇。不过这好像不是在现代，而是古代，是秦国的景象。
1: 我还在古代？房间里怎么挂着白色的幔帐，就像有人去世了似的。
2: 大王，您终于醒了。啊，
1: 大王？什么大王？
0: 不知从哪儿扑出来的宦官把郑大海吓了一跳。听到郑大海的反问，这位宦官显得又是惊讶又是难过，好像还有点心疼。
2: 哎，也是，您伤心过度怕是不记得了。先王弘氏，谥号庄襄王，您身为太子又继承大统，成为新王了。
1: 庄襄王不就是嬴政的父亲子楚吗？难道说我是嬴政？
2: 正是啊。大王，您没事吧？不要吓小人呐。
1: 什么情况？
0: 神奇图书馆大秦历险记第十八集，真假秦始皇。郑大海最后的记忆似乎还停留在函谷关，在那个风雨大作的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啊，我想起来了，我帮嬴政假扮子楚吓退敌军，然后……
3: 爸，太子，大王不行了。
1: 什么？
0: 一道闪电横空劈下，将嬴政的脸映得惨白。大雨倾盆，寒凉入骨，嬴政不顾一切拔足狂奔，似乎只要他跑得足够快，就还能赶上见父亲最后一面。然而从城楼到大帐这短短的几步路，却像是跑不到尽头的天堑，轻轻一笔就将生与死尽数隔开。嬴政浑身湿透，冲入大帐，跪倒在子楚的榻前。
1: 父王，
0: 回答他的只有静默。子楚躺在榻上，仿佛是睡着了一般。但是郑大海知道，嬴政也知道，这位正值壮年的年轻帝王、年轻父亲，再也不会张开眼睛了。再也不会为嬴政遮风避雨了。
1: 父王，您去了，孩儿将何去何从啊？家国大业不能没有您啊，父王。
4: 大王已经去了，太子，请节哀。大王遗诏，太子年少，一应政事，交由文献侯吕不韦与王后赵姬协同处理。大王还说，我大秦一统天下的重任，托付给太子您了。
1: 一统天下，没有父王，我如何一统天下？
0: 不知过了多久，侍卫亲兵静悄悄地走上前来，准备将子楚的遗体收殓入棺。可嬴政却紧紧抓着子楚，死活不肯放手。
4: 唉，太子，让大王安心地去吧。
1: 嬴政，人死不能复生，你可是未来的秦始皇，注定能统一天下的，你要相信自己。
5: 郑大海，来自两千年以后，一早就知道我父王会去世，对不对？
1: 我，
5: 你为何不告诉我？为何不让我见父亲最后一面？
0: 嬴政双眼通红，就像是一头受伤的小狼，狠狠地推开郑大海，向外冲去。
1: 嬴政，回来！嬴政！
0: 眼看着嬴政冲入了茫茫的夜雨之中，郑大海拔腿便要追他，忽然一只宽厚的大手按住了郑大海的肩膀。 回头一看却是蒙骜。
4: 让太子一个人静一静也好，大王心丧，诸事繁杂，还请公子海留下帮忙处理后续事宜吧。
0: 秦军大营中一切收拾妥当，帐中上下已换上了一片素白，子楚的遗体摆放在大帐中央，郑大海便代替嬴政守在棺椁旁。
4: 月黑风高，只有雨声阵阵。
5: 谁？
0: 闯入之人年约50，方面大口，衣饰考究。他仿佛没有看见郑大海，只往子楚棺椁前起手一拜。
4: 大王，臣吕不韦来迟了，大王放心，我必定不负嘱托，尽心辅佐太子正，成就统一大业。
5: 吕不韦，文信侯吕不韦，秦国的丞相，嬴政的重父，成功把子楚推上王位的大商人。哎，他看我了。
0: 吕不韦目露金光，上下打量着郑大海。郑大海被看得浑身不舒服，这个吕不韦就像在挑选货物，而郑大海就像是货架上的商品似的。
4: 公子莫不是时常出现在太子正身边的公子海？长得还真像啊。
5: 见过吕丞相。
0: 郑大海只觉得脑后一冷，余光中吕不韦眯起眼睛微微笑了笑，紧接着

0: 我和嬴政还真有点像。
1: 可不是嘛，除了个子略微矮了一点，镜子里的郑大海根本就是嬴政本人呐，要不然当初嬴政也不会被当成郑大海带去了现代呀。
0: 这可不行，我得找到嬴政，让他赶紧回来。
1: 郑大海装模作样的把一应工人赶去宫殿外，摸出神奇手表，紧急呼叫。
0: 呼叫嬴政，呼叫嬴政。哎呀，怎么不接啊？嬴政到底去哪儿了？不行，我得去找他。
1: 郑大海把门一推，刚踏出一只脚，忽然一道身影大步跨来，如同铜墙铁壁堵住了郑大海的去路。
2: 哎，大王要去找谁呀？
0: 吕不韦，不对，吕丞相。
1: 吕不韦逆光而立，看不清表情，但他一步一步靠近的威压把郑大海逼得连连后退。
2: 明日大王即位，须行即位之礼，眼下还是不要四处走动的好。
0: 吕丞相，您弄错了，我不是嬴政，我是郑大海。我
3: 回来了。大海，你怎么在这儿？
1: 闯门之人身着战甲，虽说蓬头垢面，满脸泪痕，但一双眼睛闪闪发亮，正是嬴政。郑大海与他相对而立，简直就像是在照镜子。
0: 嬴政，你怎么不接神奇手表啊？
3: 我不慎弄丢了。大海，昨日之事是我迁怒于你，多有得罪，现下我想通了，大秦基业交到我手里，我必然砥砺前行，不让父王失望。我现在回来了。
2: 你是何人？
1: 吕不韦开口了，但是他质问的并不是郑大海，而是嬴政。
3: 我是太子郑，未来的秦王啊。
2: 哼，哪里来的小子，胆敢擅闯王宫，冒充大王。
0: 哈，
1: 别说嬴政了，就连郑大海也惊呆了。吕不韦这是什么意思啊？把郑大海当成了嬴政，把嬴政当成了不知哪里来的冒充者。嬴政往前一步，高高举起怀中的白玉印玺，大声道：
3: 太子玉印在此，吕丞相，您时常教导我，怎会认错呢？
2: 没错，我时常教导太子，要做一个能纳我良策，听我调遣的好大王，我又岂会认错呢？
0: 你是嫌嬴政不够听话，想要我做傀儡秦王，自己在幕后操控一切。
2: 大王言重了，臣所做的一切皆是为大秦的未来着想。
1: 原来吕不韦老谋深算，早已谋划好了一切。他轻轻地抽出嬴政手里的太子玉印，对嬴政微微一笑：
2: 放心，我会好好的辅佐新王，成就不世之功。来人呐，把他拖出去。
1: 不出片刻，嬴政便被牢牢地摁住。郑大海刚要出声阻止，就见吕不韦刀锋般的眼神沉沉压来，就像一只秃鹫死盯着自己爪下的猎物。
0: 不行，不能硬碰硬，否则我和嬴政都难逃一劫。
1: 郑大海定了定神，咬了咬牙，站直身体，目不斜视。
0: 吕丞相，您说的没错，我乃嬴政，大秦新王嬴政。
2: 好好，来，臣有门客数人，这就引荐给大王。
3: 什么？大海，你……
1: 嬴政如遭雷击，扑上前来，低声咆哮：
0: 你是嬴政，那我是谁？你怎可长成秦王，坏我大秦600年根基？
3: 放开！
1: 郑大海一把甩开嬴政，背过手去，跟随吕不韦大步离开。不过就在转身的一刹那，郑大海手一松，悄悄地丢下一样东西。
0: 嬴政，神奇手表交给你，希望他能在危急时刻帮你一把。到底怎样才能战胜吕不韦，让嬴政顺利即位呢？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这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1: 叮咚，你的快乐专属闹钟已响起，下午4点半准时上线啦！
0: 是不是觉得一天过半，电量告急，心情荡到谷底？停停停，先别放弃，我不同意你放弃下午4点半。谁说一天过半就只能摆烂等下班？下午4点半明明是一天里最治愈的中场休息。当钟表指针指向这里，城市的快乐开关被悄悄按下。下午4点半是一天的一半，更是快乐重启的起点。每天下午4点半，锁定 FM90.6 Happy 下班路，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接续快乐，把下午4点半过成一天里最

不需过度思考，只需会心一笑。欢迎各位在傍晚的4:30准时锁定收听 FM90.6 Happy 下班路，我是主播翰林，大家傍晚好。又到周五啦，恭喜大家，大家这个一周的工作日每天都这样坚持下来，终于我们迎来了周五。哎，不知道最近大家刷短视频啊，会不会跟我一样，这感觉陷入了一个循环，一个魔咒啊，很神奇，就每到周五，就是今天正好凌晨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因为是不是昨天咖啡喝多了啊，然后就凌晨过了12点的还没睡着，我就刷了抖音，真的在凌晨0点几分呢、啊，我就已经刷到了那个特别魔性的那个周五的音乐。It's Friday night, It's Friday night 啊！这现在是周五的晚上啊，就要出去嗨了。我周一周四从来刷不到这个短视频，我一到周五就跟着了魔一样啊！从早上开始啊，10条抖音，然后8条都是这个 It's Friday night 啊，这开始跳起来了，就可洗脑了啊！当然不过只是说明周五。

不是真的来了啊，大家这一周的工作，哎，辛苦的这样的熬过来了，我们马上又可以迎来这个周末啊。最近这段时间的天气都相当不错的啊，但是今天呢是下了一点点的小雨，所以看看明天天气怎么样啊。那明天其实还好啊，明天天气是比较稳定的多云的天气啊，小风一吹还可凉快了啊，有点有一种这种秋天的感觉。那周末呢可能会下雨的啊，所以大家这个周末出行呢得提前看好天气啊。好，那我们依旧老惯例，在节目的开始呢，跟各位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你有哪些别人不在意，但你啊一旦没做到，你可能很难受啊，你不能接受，就一定要遵守的一些小原则。就这个事儿啊，它不是那种大事儿啊，不是那种就涉及到人品的啊，涉及到三观的，不至于啊，就是小事情啊，很小很小的方面。哎，别人放在别人身上，别人可能都不会在意，不 care， 无所谓啊。但是你就不行，哎，你要是没做到啊，或者你看到别人没做到，你心里也难受啊，不舒服，哎呀，浑身刺挠啊，这一定要去遵守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就拿我自己来说啊，我有一个一定要遵守的小原则，就是我这个人啊，特别特别不能接受看电影迟到。哎，但不是代表我就是一个非常守时的人啊。我呢，偶尔比如说跟朋友出去玩啊，我也会迟到啊。那你就是有时候可能也会踩个点呐 啊或者晚个那么一两分钟啊，也都有。在其他的场景下，哎，我也是啊，可能是那个迟到的那个人。但是就是迟到准时这件事儿啊，我唯有放在看电影上，我一定一定会遵守不迟到的原则，我绝不可能啊！我非常讨厌看电影迟到啊！就这个事儿啊，我在跟我老婆还在谈恋爱的时候啊，就因为这个事儿，俩人还闹过矛盾啊，就争执过。就是女生嘛，你在逛街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晚上看个电影啊，提前去商场，商场那先逛一逛呗，逛一逛，买买东西啊，然后吃个饭啊，买杯喝的，然后再去影院啊看电影。他就觉得你那么早去影院干嘛？比如说你晚上七点的电影啊，然后如果是我的话，我会6:40我就要到电影那个大厅那儿等着了，影院大厅等着了啊，一般提前10分钟检票嘛，我就一定要做，哎，他一开始播报啊，第一波我就要进去的，我要做那波人啊，然后坐到影厅之后啊，不对，先上厕所啊，先把厕所上完，然后坐到影厅之后啊，就再也不出去了，就直到电影结束，中途我是不会出去的，哎，为什么要提前去呢？那一般啊，就是在之前啊，每次看电影的时候，电影院前面都会放一些贴片的预告，哎，我又喜欢看这些预告啊，看完预告电影又开始啊，然后就是一分一秒我都不能错过，哪怕是前面那种龙标啊，啊当当当当当，我要是没看到我也难受啊，就是电影的它从一开始播放开始一直到它最后结束啊，我都一定要就是特别守时啊。然后之前跟我老婆还在谈恋爱的时候啊，我们俩第一次约会就出去看电影啊，出去看电影的时候，哎，当时电影票买好了啊，晚上7点的，然后呢就是到了6:40，我就已经频繁的在看时间了啊，我就想着该上去了啊，再过10分钟要检票了。我的这再不上去，我的那个贴片预告看不了了啊！我就一直在催他，但是那个时候呢，他还在买这个喝的啊啊，精挑细选啊，在等待，在买这个喝的。那我就是在想，那你这喝的你为什么不早买呢？我一直在提醒他，我说我们早点把喝的买了，但他想着早点买啊，你就喝完了，看电影的时候喝不了了，他就会卡着那个电影时间啊，买了然后进电影院慢慢喝啊。然后就后来就不行啊，你要上去去电影院，那一般在4楼5楼啊，然后电梯人又多啊，就错过了这部电影开头的大概5分钟的内容。然后有很多朋友就觉得可能无所谓嘛啊，来晚了就来晚了嘛，我就接着看了，但是我不行，那一场电影剩下接下来2个小时的时间啊，我是如坐针毡。我就一直脑子里在想前5分钟到底说了什么。其实虽然你往后看啊，你差不多也能把前面的就是你没看到的内容给它串上啊，但是我不行啊，心里不舒服，我就一定。

一定想把前面的我漏的那些内容给它补上啊。然后后来呢，结束之后啊，然后我就回家啊，然后找了网上的啊人家拍的啊枪版。啊，那就我就只看前五分钟，当然这是个不好的啊，要告诉大家不要去看枪版啊。但是我因为实在太难受了啊，我就去网上找了这个资源，就看了前面五分钟，看完之后就不看了啊，因为我在我的脑海里，我能把这个前五分钟和我今天看的后面两个小时给它串上就够了，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电影了。然后之前还有过，就是也是出去玩啊，然后朋友呢，哎呀不守时嘛啊，再加上可能停车要花时间啊，也是错过了。啊，错过了前大概两三分钟的内容，然后怎么办呢？我也是想说，我回去之后啊，回寝室，回宿舍，我就自己找网上的资源，结果找不到啊，这找了半天找不到，然后我实在受不了了，我第二天我又买了张电影票，我进去把这电影重看了一遍啊，我就是为了补上前面两三分钟的这个内容。还有包括就是前段时间啊，就是八月份的时候，七八月份的时候，当时蜘蛛侠四啊刚刚上映啊，然后我就内心期待已久，我本来就很喜欢这个 IP 啊，然后就想一定要去看，然后结果也是因为买吃的买喝的，在家停车花时间啊，这个蜘蛛侠四呢，我前面这次是错过的比较多，我前面有十分钟啊我都没有看着啊，太难受了。等我进来的时候都已经是，就是一个前面很。就是很长的一个追逐戏啊，都已经结束了，我都不知道前面到底在演什么啊，我整个人都懵掉了啊。当然这个原因其实也是因为我啊，我当时以为我买的那个电影票的时间是6:50开场的，结果等我6:50多进的时候，我发现不对啊，我买电影票是6:40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就直接错过了10多分钟。然后后来也是太难受了啊，结束之后我后来找了一天，我又把这部电影就二刷了一遍啊。所以像这样的事情我是不能接受的啊，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很正常嘛，因为大家去电影院看电影也经常会碰到，比如说你电影已经进行了5分钟10分钟了，你看的还会有人陆续的进啊，进来跟你说，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接过一下啊，就往里走。其实我一是觉得我迟到会给别人带来麻烦，因为我不喜欢就我看电影很沉浸的时刻啊，有人在我面前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会觉得破坏我看电影的这个感受啊，所以我就想着那我也不要这样，我就会提前到，再加上提前把厕所上好，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我一定不会因为要上厕所然后出去啊，然后错过这个过程啊，错过这个剧情。所以大家可以来我们微信群里互动分享一下，有没有类似像我这样的啊一些小的事儿、小原则啊，你一定要遵守的啊，你没做到你浑身不得劲儿啊，但是可能放在别人那儿就是很习以为常啊，无所谓不 care 的啊，来吧，互动分享一下。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开启大家今天的周五快乐下班日。那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这时候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盘点盘点大家这些奇奇怪怪的就自己一定要遵守的小原则啊。其实换句话说啊，就看大家的怪癖啊，每个人有不同的这种怪癖啊，放到别人身上呢都是很正常的啊，无所谓的，但是放到自己身上就是不行啊，我就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来吧，看看各位听友们的分享啊。听友 L 说啊，说我是上班尽量他会在三十分之前到啊，就是他们上班的要求的时间，他会在这个之前到啊，就跟上学一样的，不能迟到啊。然后，但虽然他们弹性时间啊，可能也不打卡，然后无所谓啊，前后这种浮动啊都没关系。但是，哎，他不行，就一定要在这个时间之前到啊。哇，他们就是弹性时间也可以晚到啊。那我想说，你们办公室除了你，真的有人会这么准时吗？啊，是不是都会？反正弹性了，那我就往后弹呗，是吧？听友罗伯特李他也说啊，说他也是就是迟到这个事儿啊，说他去见客户，他一定不会迟到啊，跟客户约好了几点啊，他必须会提前个5到10分钟。哎，这种很好啊，这种你肯定是就是业务可好了啊，然后客户也可喜欢了。哎，真的就是虽然啊，就是你说早到一会儿这个事儿，或者说我准时到这个事儿，它没有那么的重要啊，其实还好。就对于可能我作为甲方来看啊，我过来，我作为客户来看啊，你准时到啊，我觉得也行，你早到对我来说也 OK 啊。但我之前亲身体验过，就是对方早到真的会让你觉得你被重视被尊重，哪怕只是人家比你早到个几分钟的时间。然后之前就是因为家里要装修嘛，然后就约了有设计师，有那种自己个人的设计师啊，然后他就跟我们约了一个时间啊，他说哎，下午2点在哪哪哪哪个咖啡店啊，然后说

到时候不见不散。当时呢，我们想着那就两点约的两点，我们就两点啊到就可以了。结果在附近呢吃饭吃的时间结束的太快啊，那个时候就1:20我们就吃完了，然后离那个咖啡店又很近，我想那我们就先去咖啡店，我们就坐着先喝会儿等会儿哈、啊。我估计他应该也没到。结果我们1:20结束，1:30到了咖啡店的时候，他已经在咖啡店坐很久了。啊，然后我们就在想，我说你是不是之前约了别的客户啊？就是上一个客户刚聊完啊，所以你就还没来得及走啊？他说不是啊，他说他今天就约了我们一个啊，他就一直在这儿等着啊。他说他1:10的时候就已经到了。我说你为什么提前那么早？他说就是因为住得近嘛，就习惯了啊，先过来先，比如说把啊预约的啊包厢啊卡座啊给他弄好啊，喝的点好。我们就当时心里想着，很负责。啊，就是感觉被重视啊。虽然最后没合作啊，没有选择他，但是我们对他印象非常好啊。就是最后也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嘛，啊，而不是因为他的设计的原因啊。啊，再来看啊，听万事顺遂，他说他呢有这个小原则，就是热水瓶里的水他就只喝一天啊。就比如说你今天晚上睡觉了。啊，但是你的热水瓶还剩了一些，剩个半瓶啊。你第二天早上起来，热水嘛，它保温呢，对吧？啊，它第二天早上起来其实还是热的啊。你要说能喝也能喝，那但是它会倒掉啊。早上起来雷打不动啊，去烧一壶新的啊。啊，这我就做不到啊。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晚上啊，大概7-8点我烧的一壶热的水啊，那你睡觉前你没喝完嘛？没喝完，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热的啊，或者还带点温的那种，那我就偷懒，我就会直接喝，因为反正你在热水壶里啊，你倒到保温瓶里，那也不会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啊，也不会有细菌什么进去啊。啊，听友 Robert 李说，他每天呢第一杯水一定要用热水烫一遍水杯才会倒水喝啊，这个是好习惯啊，这是好习惯。因为你半夜啊又要多，哎，冷不丁人家就在里面，因为水嘛，水杯嘛，你要没清理干净啊，一晚上有一些小飞蛾、小虫子，它会在你那个水里面产卵的啊。所以热水冲一下啊，再给它倒掉，这是个好习惯啊。啊，听罗伯特里说，吃外卖送来的筷子必须要用水洗一遍才会用来吃饭啊。啊，这个我倒不会。外卖的一次性筷子，我最多就拆开啊，我来回这样刮一刮，把那些倒刺儿筷子啊，这种餐具啊，它消毒过的餐具啊，我还是会用水烫一遍。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分享过，就说拿热水烫一遍餐具这个行为啊，它其实不太能起到杀菌的作用，没什么太大作用。但是你就是心里那关过不去啊，我就会想着啊，出去吃饭我就一定要拿水烫一会儿啊。听友万事顺遂，他说啊，他以前喜欢把这个，因为还用纸币的时候嘛，喜欢把零钱叠得整整齐齐的，按大到小啊，100的、50的、20的，就按这个大小顺序啊，然后依次把它给叠整齐。但现在嘛，大家都微信支付啊，然后移动支付了，就不会想着还去弄很多现金啊。啊，听友 L 说啊，说他手机 APP 的右上角不能接受那个小红点，或者说有那种未读消息，他一定会点掉，消息一定要已读，他不喜欢看到那个红色的未读。这个跟我是一模一样啊，我是最不能接受我的手机有任何的红点的啊，这苦于我现在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到我的手机啊，我手机大家绝对在我的手机上找不到任何的一个未读消息啊，只要有消息发来，我都一定会第一时间把它点掉啊。然后我老婆是个跟我完全相反的人啊，就是比如说那种未接电话啦，然后她那种短信啦啊，有时候发验证码的短信啊，有那种垃圾的短信啊，广告的短信啊，啊各种各样的短信啊，她都不会打开看，她真的不会打开看。她的那个短信啊，之前我看过一眼她的手机，差点给我就是真的就鸡皮疙瘩看起来了，全都是红色的点啊，就是一开始。

始啊，它的未读呢，短信呢，它会显示那个数字，比如说你有几个未读，它会显示几啊，三就是三啊，然后有十条未读短信就显示十，但是一旦要超过了，它就不显示了，它就有上限了嘛啊，你就能看到它那就完全是红的啊，有很多的未读短信，然后我就把它这个信息一点开，我看到有1500多条未读短信，我那天就是挨个把它这些信息一个一个点，一个一个点。点成已读啊，这我很好奇，有一些手机的短信为什么不做一个一键已读的功能？你也一个一个的去点它，太麻烦了。但是那天我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把它1500多条短信全部点成了已读啊，舒服多了啊。这个其实就有点强迫症啊，这个有点强迫症。啊，听我柯妈说啊，说她洗了手一定要擦干啊，就手上不能有水，感觉手上有水啊，去摸门把手她不能接受，啊，这个我还好啊，这个我真的是无所谓，但我一会想着把手擦干，再去拿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我去，拿水杯啊，我去拿遥控器啊，我手上如果沾了水啊，水没擦干，我想先擦干啊。哎，这听友 L 他说了一个。真的是我觉得只有他，应该只有他吧，啊，还蛮独特的，他的这个坚持的一个小原则啊，就是比如说那种公共座椅或者说这个座位啊，前脚刚被别人坐过啊，别人刚走，那这个时间久了，他这个座椅有别人的体温嘛，啊，座椅烫烫的有温度啊，他不想坐上去，他是如果必须要坐上去的话，他心里会非常的难受啊。是的，我就觉得好奇怪啊，感觉像坐在人身上似的，挺暧昧的这一下啊。啊，还有听友不怕黑怕不怕黑啊，晒出了自己的这个手机的桌面啊，他手机桌面呢，他所有的 app 啊，他会按颜色的顺序啊给他对齐，比如说有些 app 呢，它基本都是黄色的啊，他给他分成一列。啊，这个红色的 app 它给它分在一块，这看起来非常的舒服啊。然后它会有这种颜色的递增啊，你看从黄色啊浅黄到深黄，到黄色夹点红色，哎，到红色的这个浅红深红啊，这个非常浓的红色，哇，好舒服啊！你这个桌面看得我非常的舒服，我的强迫症都被治好了，真的。啊，希望你来管理一下我的桌面啊。好，各位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继续来互动分享一下，有没有类似这种啊，他是比较有点强迫症吧，可以这么说吧，有点强迫症的这种小原则啊，小癖好啊，来聊一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1: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接下来时间跟大家聊到我们今天的平湖新鲜事儿。先来看看天气情况啊。最近呢，这一股弱冷空气来袭，我是昼夜温差逐渐拉大啊，好像感觉直接就到这种非常冷的秋天的季节了啊。那早上起床，感觉这风里都带着点凉意呀。那昨天我记得我下班啊，骑电动车，那一路风给吹的给我冻的呀啊，真的觉得有点冷了。那今天白天呢是阴有时有阵雨天气啊，夜里雨渐止转为阴转多云。那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6到27度啊，不闷不热，体感偏凉啊。今天就是体感上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天气啊。那明天天气就比较好了，非常稳定啊，多云天气为主，白天最高28到29度，早晨最低21度，早晚凉意分明，适合出门散步，安排户外活动。那周日开始呢，天气就会迎来转折，偶有阵雨来串场，晴爽的天气暂时收场，所以大家如果周天要出门，记得带上雨具啊。周二周三雨水退场，回归多云的好天气，最低气温呢也在20度左右。那所以提醒大家，那如果接下来几天呢有这种外出的需求啊，提前看好天气，然后咱们再来决定出去的时候穿什么啊，以及要不要带雨具。

好，我们来看下面这条新闻啊。日前呢，人社部是公布了第八批新职业，低空物流员呢是被列入了23个新工种名单之这个当中啊。那其实在咱们平湖就有不少的外卖骑手正在尝试着向低空物流员转型啊，就从外卖骑手变成外卖飞手。那昨天呢，全省首个外卖配送员无人机配送服务订单班是在平湖正式开班了。那24名来自美团、淘宝闪购的一线骑手开启为期7天的集中专项的实训。那这一次订单班的课程

程呢，既有无人机的基础理论，也有飞行操作、航线规划、地勤的操作、应急处理、空地协同等等定制的内容，采用理论加实操加场景训练，帮助骑手掌握无人机配送的核心技能，完成实训并通过考核的学员呢，将会逐步投身平湖空中配送的实景应用。那未来景区、乡村、跨水域、拥堵路段这些地面配送的难点啊，这些场景呢将会由无人机去承担中远距离的配送服务。那骑手转型成飞手、地勤、调度人员，负责货物接驳、末端交付，包括异常处理，形成无人机加骑手空地协同配送的新模式。那这个模式呢，既能规避路况、天气、地形带来的配送的难题，提升配送的效率，也会大幅的降低骑手路面作业的风险，拓宽职业发展的路径。那骑手持证转型逐梦低空赛道的底气呢，也源于平湖持续深耕低空经济场景落地。早在去年四月，平湖就启动了低空加农村物流试点项目啊，那聚焦乡镇村居的这些配送节点，初步搭建了这个高效便捷的城乡低空配送网络。那同年12月呢，辖区医疗物资无人机配送实现了常态化的运营。在今年1月份呢，平湖也瞄准向景区商圈配送的短板，创新推出了无人机外卖服务。那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啊，率先在九龙山、像明湖景区都有落地试点啊，搭建起了餐饮加应急物资多元化即时配送体系，丰富了市民的消费选择，也提升了游客的游玩体验。那今年八月份，吴越广场至九龙山东沙滩景区无人机智能配送专线正式通航，进一步的织密了城市空中配送网络，推动低空便民服务从试点探索走向常态化的普及。应用场景铺开了，人才底座这也得跟上啊。那目前呢，全市已经布局了四家标准化无人机培训机构，也有一个官方的职业技能认定考点，开设无人机低空配送、航拍视频剪辑、高空安全运维、幕墙智能清洗四大定制化的培训项目啊。这也是累计培育持证无人机专业实操人才达到了538人次。

0: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这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1: 下班总要抖点料，路况资讯都不少，伴行晚高峰 Happy 下班资讯。

来看看今天的网络热议啊，要跟大家聊什么。这中秋国庆假期越来越近了啊，很多朋友如果在这个假期有出行计划啊，那去的远就得要提前看看机票了嘛。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订机票的时候发现啊，除了以往的免费飞机餐，大家现在还可以选择付费去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的飞机餐啊。那最近呢，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多家的国内航司布局付费定制飞机餐，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啊！飞机餐千人一份的免费时代，是不是要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呢？其实我坐飞机，就是比如说也各个航司的都有体验过啊，像比较基础的国航、东航啊、川航啊，我一直认为川航的飞机餐还算是非常好吃的。啊，真的还是味道很不错的啊，然后也会给你提供像什么老干妈呀，然后什么辣酱啊，然后咸菜啊这种，啊，然后也会比较考虑到大家的这种爱吃辣的口味啊。然后川航这种之前发的免费飞机，因为每次之前上大学回成都，我就是都得要坐川航啊，川航坐的次数多了，我就觉得他们飞机餐味道是不错的，我甚至会特地就飞机上不睡觉，就为了等飞机餐啊。那现在呢，没有想到啊，开始弄这种付费飞机餐了啊。那价格呢，大家最关心的啊，多少钱？有便宜的十多块钱啊，也有数百元的啊，那就再好一点的，因为是定制的嘛。那有网友就在自己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自己的云端大餐啊，其中呢，国航它有推出海鲜鱼子酱拼盘，这个一听就非常的贵了啊，要344一份。鳕鱼煲仔饭，这个也不便宜啊，234一份。那当然也有便宜的亲民的快餐啊，比如说东航推出了鸡肉三明治啊，19块钱。全麦照烧鸡腿堡啊，29块钱。就基本上差不多跟现在那些快餐店价格是一样的啊。那据统计呢，目前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祥鹏航空等国内多家航司都布局了付费餐食赛道，并且形成了品类多元的餐食体系啊。那消费者呢，对于付费飞机餐的口味，大多数都是持肯定态度的。有网友发文说，味道比想象中好很多啊，量也很大啊，说这个烟熏三文鱼很好吃。呵呵，谁能想啊，这飞机上吃上烟熏三文鱼了啊。那自从打开付费餐的大门，说根本停不下来啊。也有网友吐槽说，价格太贵了，以及部分的一些提供的糕点呢不太健康啊，比较甜呢 啊糖分太高了啊，那就是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了啊。那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一

0: 新疆认为，那这个航空公司呢，为旅客提供更多的选择，一定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去做加法，而不是说做减法，让旅客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能够自主的选择。在机票销售的时候呢，也要把相关的收费标准、相关的餐食内容，都让提前的有效的去告知消费者啊。那包括很多网友担心的说明存暗降的一个问题，那也有专家说了，说建议大家从四个方面去建立约束机制。首先要推行餐食的标准化，根据航司类型、机票价格设置分级啊，成本要透明，要列出服务清单，还有呢要引入市场化的供应链，最后就是厘清基础餐还有付费餐的定位，基础餐要负责管饱，付费餐要负责管好啊。那未来呢，付费航空餐的方向不是越贵越好，而是要走潮流化路线，打造上镜好看的网红款餐食，同时呢提供像素食、减脂餐这些更多的选择啊。所以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之后比如说大家在假期要坐飞机出去玩，你会愿意尝试付费飞机餐吗？心痛啊，这样的歌词的啊，以渲染相爱的美好和圆满啊，都是一些小甜歌啊，爱情结晶的这种歌啊。那社交平台上呢，不少网友离店之后呢，还在求同款歌单啊，足以证明很多品牌的门店选歌确实是讲究的啊。那甚至呢，有一家全球门店音乐策划机构叫 GreyV 啊，它专门为零售酒店品牌提供音乐播放列表。他们的工作呢，就是选出能够符合品牌身份、跟顾客产生情感共鸣的背景音乐啊。最终的目标当然也是让你掏钱嘛。当然呢，自选歌单呢一定是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了。比如说最近麦当劳有一首歌叫麦辣有神功啊，收到的恶评很多，
1: 是向他分享军营生活，给他加油鼓劲。抱着兄弟俩要做战友的念头，江凯明给自己制定了严苛的训练计划。小区门口的健身房里几乎每天能看到他的身影。
2: 每天早上去健身房跑步啥的，每天也控制饮食减体重，当时减了半个月还重了几斤，当时给我气的，想着那我就体能上多努努力，然后晚上出去跑步啥，就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吧，也给我父母一个交代，不符合他们的期望。
1: 江凯明一家是来平多年的新居民家庭，兄弟俩从小就爱看军旅题材的影视剧，而且两人的表哥也是军人，参军报国的种子早早在心中埋下。现在接力穿上军装，就是要把青春奉献给国防事业。一旁的母亲看着兴奋的儿子，眼里虽有不舍，但更多的是骄傲。江凯明母亲赵志红：
3: 希望他们在那里自己克服困难嘛，自己保护好自己，再保卫好国家，尽自己的努力吧。
1: 记者许新元报道。随着科普月到来，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也拉开了帷幕。最近当湖街道永丰社区联合市科协等单位在实验小学永丰校区开展了趣味科普秀进校园活动，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平湖市实验小学永丰校区科普实验秀的活动现场。那么这一次课堂的主角干冰啊，已经在我身后的舞台上登场了。这一次课堂呢，也是围绕着冰火奇缘这个关键词来展开。当干冰遇上热量，遇上水，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答案就藏在接下来的实验里。
5: 哇，这是啥呀？干冰冒出来了很多很多什么水雾和我们的一种特殊气体。
1: 课堂上，老师先让孩子们通过看一看、闻一闻等方式认识干冰。对于不少孩子来说，这是一次和干冰的初次见面，尝出了不同的味道。
6: 就是有甜味的，
5: 干冰的味道，
6: 冰的，有点冰，味道没味道，
5: 甜的应该是
6: 酸的，
7: 很冰的，感觉吃起来是巧克力。
1: 随后干冰又变身为魔术师，吹起了泡泡，白雾被包裹其中，逐渐形成一个晶莹剔透的蘑菇气泡。泡泡破裂的瞬间，白雾倾泻而下，引来学生们的阵阵惊叹。
6: 冰变凉凉的，
5: 好了吗？
6: 开心，泡泡起起来了，开心，
4: 开心，
6: 很兴奋。
1: 在火中取栗现场，老师邀请小朋友上台体验火焰掌，利用水膜的隔热和蒸发吸热作用，让火焰在手掌上方短暂燃烧。 看似惊险的画面背后，其实对应着燃烧、热量传递等科学原理。
6: 我到我的时候，我有一丢丢小紧张，但是一点都不可怕。

0: 那你扶铁上去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1: 非常
2: 还挺烫的，
1: 很奇怪的。
0: 很奇怪，为什么很奇怪呀？
1: 那是因为明明是手火在手上，为什么没有伤啊？
3: 从白雾、泡泡到火焰，整场实验秀把物态变化、表面张力、热量传递等知识融入趣味实验，让原本存在于课本中的科学知识变得更加直观。好，下面播送简讯。2025年度生态质量评价结果日前正式公布，我市生态质量指数达55.43，成为嘉兴唯一生态质量等级达到2类的县市，这也是平湖连续5年稳居嘉兴榜首。近日传来好消息，位于平湖的浙江泽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将作为浙江节点建设实施主体之一，参与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泽悦科技2020年入驻平湖，打造智算中心、创新应用中心等运营板块，逐步建成长三角区域单体规模最大的高性能算力中心。
4: 百姓身边事，平湖新鲜事儿，阿奴给你说新闻。
5: 阿奴说新闻，我是大蒋。一个人去医院看病，对年轻人来说问题不大，但对于老年人和行动不便人来说，可能是个不小的难题。近日，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上线了半诊型公益陪伴服务，为特殊患者提供一站式免费陪诊。
6: 我现在就来到了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门诊大厅，从患者踏入门诊的那一刻起，我们的半诊型公益陪诊志愿者就会全程相伴，提供一站式的便民陪诊服务。
7: 心不好，我病还真看不到最近的时光。
5: 当天，王大爷和老伴罗阿姨在附近走路时不小心踩空一级台阶，罗阿姨臀部着地，感觉有些痛，就来医院检查，刚好遇到半诊型志愿者汪华，他帮助罗阿姨挂了疼痛科的号。
7: 挂这个，对这个，今天王灿金啊。
5: 汪华引导两位老人乘坐电梯前往4楼疼痛科等候就诊。
8: 还有一个人好了以后，下一个就是你了。
9: 叫媳妇照片子，
8: 主要想拍一张片子。
9: 我媳妇片子跑了。
8: 讲。
5: 进入诊室后，汪华向医生简要介绍了罗阿婆的伤情，医生详细询问并做了触诊检查，初步判断问题不大，尊重老人意愿开具了 X 光检查单。汪华又带着二老在自助机上完成缴费，前往1楼放射科拍片，整个就诊过程衔接顺畅，没多久结果就出来了。疼痛科主任医师王灿金：
10: 没有骨折，那你这个其实家他不是很痛的话，也不用是这么特殊处理。
5: 得知老伴儿没有大碍，王老伯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从走进医院到拿到检查报告，前后只花了1个多小时。
8: 没有，应该的。你年纪这么大了。
5: 市民王文志：
11: 这里真是好多时间了，我们两个人跑来跑去跑的。我问的在几楼，很好，因为这个服务对我们老年人是一个最大的幸福。
5: 据了解，半诊型志愿服务队伍主要由医院职工自愿报名组成。志愿者们凭借对医院科室布局和就诊流程的熟悉，能够帮助患者大大缩短就诊时间。半诊型志愿者是医院党政综合办副主任汪华：
8: 我们可以很快的脑海里面就有一个他来看病的这个动线，该先去哪里再去哪里，挂了号以后找哪个医生，我们自己能够简单的做一个判断，该先做哪一些事情，帮他们节约时间，而且可以精准。
5: 半诊型线上预约目前已经开通，那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关注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微信公众号，进入智慧医疗板块预约，每个工作日上午都有一名半诊型志愿者在岗。
3: 好，本次新闻由方涛编辑，英涛播音，平广新闻播送完了。
12: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老师，大海真的有书里说的那么蓝吗？
1: 等你看完这本海洋生物，就像亲自去海边踩过浪花一样了。
2: 张校长，这次带来的书里有孩子们要的天文图册。
1: 阿明昨天还在问，星星是不是住在云朵做的帐篷里。
0: 老师你看，银河像不像咱们后山的瀑布倒过来流了一样？
3: 对山里的孩子来说，翻开一本书就是越过一片林，那些没见过的世界会顺着文字的藤蔓悄悄地伸进他们的心里。
0: 谢谢远方的大朋友，我们把看到的世界写在回信里给你们。
3: 你捐赠的不只是文字，是让他们的目光能比山峰走得更远，让每颗好奇的心都有翻越山海的力量。捐赠图书，为他们打开世界的窗。
4: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5: 长亭外，古道边，
4: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1: 每天早晨，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6: 逐梦的人永远年轻。
1: 新闻趣事，
6: 交通路况。
1: FM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6: 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0: 爸爸，那是什么？
7: 那是鹦鹉。
0: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7: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0: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7: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0: 有一天，爸爸老了。
8: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9: 一点了。
8: 啊？几点钟了？
9: 一点了。
8: 什么？七点钟了？
9: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10: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河段水致受到污染，
7: 不要饮用自来水。
8: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9: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4: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

0: 里一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2: 你热晴天，我便安好。外面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适合恋爱约会撒个娇。阴天刮风不代表会下雨，孤独不代表不开心。我是交通生活广播智能伙伴小九同学，无论你在或不在，我都在这里。
3: 平湖交通朋友，向不算气象，今天傍晚阴有时有阵雨，夜里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今天傍晚到夜里东北风3到4级，明天东北到东风3到4级。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8至29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1度，明天最高地面温度35至40度。预计后天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阴有时有阵雨，夜里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多云。今天傍晚到夜里东北风3到4级，明天东北到东风3到4级。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8至29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1度，明天最高地面温度。

0: 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

0: 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十七项重
1: 点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4: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3: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4: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6: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7: 近年来呀，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6: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9: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8: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9: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8: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5: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

0: 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1: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出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2: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1: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3: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1: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4: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1: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4: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宁盐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7: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十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十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十号表示，当天有两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十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十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十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十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5: 俄罗斯十一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十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一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十一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十一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5: 阿尔及利亚十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0: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十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5: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每天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的关键词继续是情歌王子，带领大家去听一听情歌王子刘文正的经典金曲。相信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些歌，很多的朋友十有八九都能够哼唱出来。刘文正呢，他是中国台湾籍的一位歌手，他也是演员，也是主持人。刘文正呢，也是华乐坛的一位传奇，经典歌曲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他是台湾初代的情歌王子，同时也是70年代华乐坛的情歌王子。经典的传唱歌曲也是比较的多，比方说诺言、三月里的小雨、小雨打在我的身上、闪亮的日子等等，这些歌曲的旋律优美，情感细腻，在当时风靡了两岸三地，为他赢得了情歌王子的广泛美誉。在70年代，刘文正和邓丽君齐名，当时有男学刘文正、女唱邓丽君的流行话语，这充分体现了他在情歌领域的极高地位和广泛影响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到的第一首歌，这就是他的代表作啊，1980年的作品《阿美阿美》，旋律轻快活泼，歌词富有生活气息，也是表达了年轻人纯真热烈的情感，是刘文正校园歌曲的又一代表作之一。

旋律欢快，比较幽默，也是描绘了雨中的人们的一番场景。刘文正轻松自然的演唱风格，将歌曲的诙谐幽默的那种氛围表现得恰到好处。

相信提到闪亮的日子，我们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罗大佑的一个版本，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一听1978年这一首作品，这是刘文正演唱的一首歌，旋律深情，歌词真挚，是刘文正同名电影《闪亮的日子》里面的一首插曲。歌曲一经发行之后呢，便受到了广大歌迷的欢迎，成为了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我们今天关键词是情歌王子，但是我们今天重温到的是情歌王子刘文正的经典代表作。那这个小节一回来，我们来听1980年他所演唱的这首《耶利亚女郎》，旋律动听。刘文正的演唱是属于那种洋溢着求爱时候的狂热情感，感情也是比较真挚，是刘文正极具代表性的流行歌曲。

今天我们来重温到的最后一首情歌王子刘文正的代表作是这一首1975年的作品《诺言》，旋律深情，是刘文正早期为刘家昌量身定做的经典之作。歌曲的走红也是为刘文正早期在歌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2: 每一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儿子，来，咱们下盘围棋。
2: 不想下，我总是赢不了。
1: 哎，那怕什么？多下几盘，总能赢的。
2: 可是我听说，现在世界上下棋最厉害的人也赢不了电脑。
1: 下棋的意义可不只在于输赢啊。
2: 真的吗？
1: 那当然了，我们两个下棋也是一种交流，有人管它叫做手谈呢。
2: 哦。
1: 下棋的时候啊，你会明白什么叫专注，什么叫大局，什么叫舍与得。
2: 下棋还有这么多道理呀？
1: 人们从棋局中悟出了这么多心得，可谁记得这些棋局的输赢呢？
2: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无论输赢都是一种人生体验。
1: 对呀，那我们来下棋吧。
2: 好呀，爸爸，你可要让我三子呀。
1: 看淡输赢，你也许会获得更多的人生趣味。
3: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4: 哎，靠窗户边那有两个位置，快点快点抢！
5: 靠窗户边有两个位置，快抢！
6: 快抢！快抢！
3: 舒适，请保持安静。
4: 喂，喂，喂，听到吗？啊，什么破信号？
5: 喂，听得到吗？什么破信号？
7: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你的修养就是你孩子的教养。
8: 上班时，
9: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8: 回家时，
10: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8: 出差时，
9: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8: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1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3: 古往今来多少事，都付精彩故事中。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我说故事你来听。
13: 现在是说古道今故事会，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它是欢乐群英会。

0: 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我听了季芝的话，不禁吐了舌头。他老子有多少钱，禁得他这等胡闹？大约分到他名下几十万总还有，然而照他这样闹，等他老子死下来，分到他名下的家当只怕也不够还债了。说话时夜色已深，各自安歇。过的几天便是那陈志农开吊之期，我和他虽然没什么大不了的交情，但是从他到上海以来，我因为买铜的事儿也和他混熟了。况且他临终那天我还去看过他，所以他复帖来了，我也准备了电礼过去。到了这天，不免也要去磕个头应酬他，借此也看看他是什么场面。吃过点心之后，便换了衣服，坐个马车到寿圣庵去。我一径先到孝堂去行礼，只见那孝帐上面七长八短挂满了挽联，当中供着一幅电光放大的小照，可是没个亲人，却由妙法人穿了白衣，束了白带，戴了斋鹰帽子，在旁边还礼谢殿。我行过礼之后回转身，便见祭醉公穿了行装衣服，迎面一衣，我连忙还礼，同到客座里去。座中先有两个人由醉公代通姓名，一个是莫可文，一个是卜子修。这两位的大名我是久仰得很的，今日相遇了，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可惜我一支笔不能续两件事，一张嘴不能说两面话，只能把这开掉的事续完了，再补续他们来历的了。当下祭醉公让座送茶之后又说，当日我们东家躺了下来，这里道台知道智翁在客边，没有人照应，就派了卜子翁来帮忙。子翁从那天来了之后一直到今天，调派一切都是他一人之力，实在感激得很呢。卜子修接口说，哎，哪里的话，上头委下来的差事是应该效力的。我说，子翁自然是能者多劳啊。醉公又说，哎，今天开吊，子翁又见了莫可翁来同坐之客，一时可未想到今天有好些官场要来的，他二位都是分道差委的人员，上次来起来他二位招呼不大便当，阁下来了最好，就奉屈在这边多坐半天，吃过便饭去，待招呼几个客。说罢连连作揖说，没送帖子不公得很呐。我说，哎，不敢不敢，左右我是没事的人，就在这里多坐一会儿是不要紧的。卜子修连说，啊，费心费心。

我一面和他们周旋，一面叫家人打发马车先去，下半天再来。一面卸下玄清罩挂，一面端详着客座，只见四面挂的都是碗帐碗帘之类，却有一处墙上沾着许多五色笺纸。我既在这里和他做了知客，此刻没有客的时候，自然随意起坐。因走到那边仔细一看，原来都是些挽诗，诗中无非是赞叹他以身殉母的意思。我说，傅铁散出去没有几天，外头掉碗的倒不少了。醉公说，我是初到上海，不懂此地的风土人情，幸得卜子翁指教，略略吹了个风到外面去，如果有人做了挽诗来的，一律从风送润笔，这个风声一出去，便天天有的来，或诗或词或歌或曲，色色都有，就是所挂的挽联多半也是外头来的，他用诗笺写了来，我们自备零酬重写起来的。哦，这件事情办得好，陈志翁从此不朽了。这件事儿已经由都府学三大县联衔出奏，请宣赴使馆，大约可望准的。说话之间，外面投进帖子来，是上海县到了。卜墨两个便连忙跑到门外去站班，我做知客的自不免带他迎了出去，先让到客座里。这位县尊是穿了卜褂来的，便在客座里罩上玄清外褂，方到灵前行礼。卜墨两个早跑到校堂里，笔直的垂手挺腰站着班。上海县行过礼之后，仍到客座里，脱去罩褂坐下，才向我招呼，问贵姓台府。此时我和上海县对坐在炕上，卜墨两个在下面交椅上，斜牵着身子，把脸身子向里，只坐了半个屁股。上海县问，道台来过没有？他两个齐齐回说，还没有来。忽然外面轰轰放了三声大炮，把云板声音都盖住了。人报，淞沪梨捐局总办周观察、唐捐局总办蔡观察同到了。上海县便站起来到外头去站班迎接。卜墨两个更不必说了，这两位观察却是照了玄清褂来的，竟到校堂行礼。他三个早在校帐前站着班了。行礼过后，我招呼着让到客座升炕，他两个就在炕上脱去罩褂，自有家人接去，略谈了几句套话，便起身辞去。大家一起起身相送，到的大门口时，上海县和卜墨两个先跨了出去，垂手站了个出班。等他两个轿子去后，上海县也就此上轿去了，卜墨两个仍旧是站班相送。从此接连着是会审委员、海防同知、上海道及各局总办委员等纷纷来调，卜墨两个但是遇了州县班以上的，都是照例站班。季罪公又未免有些琐事，所以这知客竟是我一个人当了。幸喜来客无多，除了上海几个官场之外，就没有什么人了。忙到12点钟之后，差不多客都到过了，开上饭来，罪公便招呼升官升诸。于是大众换过小帽，脱去外褂，法人也脱去白袍。因为人少，只开了一个方桌，我和卜墨两个各坐了一面，妙计二人同坐了一面。醉公起身把酒，我正和莫可文对坐着，忽见他肩头上垂下了一个2寸来长的纸条，上头还好像有字。因为近视眼看不清楚，故意戴上眼镜仔细一看，上头确实有字的，并且有小小的一个红字，像是木头戳子印上去的。我心中莫名其妙，只是不便作声。席间谈起来才知道，莫可文现在新得了货捐局稽查委员的差事，卜子修是城里东局保甲委员，这是我知道的。大家因是午饭，只喝了几杯酒就算了。吃过饭后，莫可文先辞了去，我便向卜子修问说，方才可翁那件袍子襟上拴着一个

0: 纸条，上头还有几个字，不知是什么道理。卜子修愕然，愣了一愣，才笑说：“我倒不留神，他把那个东西露出来了。”醉公说：“正是，我也不懂，正要请教呢。那纸条上的字都是不可解的，末了还有个什么48两5钱的码子。”卜子修只是笑。我此时倒醒悟过来了，禁不住醉公盯着要问。卜子修说：“莫可翁他空了多年下来了，没有应酬都是到兄弟那边借衣服穿，今天的事儿兄弟自己也要用，怎么能够再借给他呢？兄弟除了这一身灰鼠之外，便是高皮的，那褂子是个小高，还可以将就用的，就借给了他。那件袍子可是毛头太大的，这个天气穿不住啊，叫他到别处去借吧，他偏又交友极少，借不出来。幸得兄弟在东局多年，彩衣街一带的衣装都认得的，同他出法子，昨天去拿了两件灰鼠袍子来，说是带朋友买的，先要拿过去看过，看对了才要。可是这个朋友在吴淞，要送到吴淞去看，今天来不及送回来，要耽搁一天的。那衣装上看兄弟的面子，自然无有不肯的，不过交代说纽帕上的码子是不能解下来的，解了下来是一定要买的。其实解了下来穿过之后仍旧替他拴上，有什么要紧呢？这位莫可翁太老实了，恐怕他们拴得有暗计，便不敢解下来，大约因为有外褂罩住，想不到要宽衣吃饭，穿衣时又不曾掖进去，就露了人眼，真是笑话呀。醉公听了方才明白，坐了一会儿，家人来说马车来了，我也辞了回去，换过衣服，说起今天的情形，又提到陈志农要宣赴使馆一节，不禁叹说：“从此是连正史都不足信的了。”季之说：“你这样说，可当24史都是信史了？”我说：“除他之外，难道还有比他可信的吗？”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季之听了我的话说：“你只要去捡出南北史来看便知，尽有一个人的列传，在这一朝是老早死了，在那一朝却又寿灯耄耋的，你信哪一面的好啊？就举此一端，已可盖其余了。后人每每白费精神，往往引经注史，引史正经，生在几千年之后，瞎论几千年以前的事儿，还以为我说的比古人的确。其实极闲浅的史事，随便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倒没有人肯去考证它。是一件什么史事啊？天下最可信的书莫如经，《礼记》上载的，文王97乃中，武王93而中，这可是读过《礼记》的小孩子都知道的。武王13年伐纣，19年崩，文王是97岁死的，再加19年是116岁，以此算去，文王23岁就生武王的了。《通鉴》却载武王生于帝乙23、24。计算起来，这一年文王63岁，请教依哪一说的好啊？还有一层，依了通鉴，武王19年崩，那年才得54岁，那又列入六经的礼记，反已不足信了。有一说，说是54岁是依竹书纪年的，竹书纪年托称晋太康2年，发魏襄王墓所得的，其书未经秦火，自是可信。然而我看了几部板子的竹书纪年，都载的是武王94岁，并无54岁之说。据此看来，93、94差的一年似是可信的了，似乎可以印证礼记的了。然而武王死了下来，他的长子成王何以又只得13岁？难道武王81岁才生长子的吗？你只管拿这个翻来覆去的去反复印证，看可能寻得出一个可信之说来。这还是上古的事儿，最近的莫如明朝，并且明朝已老，国初尚不乏人，只一个建文帝的踪迹， 你从哪里去寻得出信任？

0: 史来。再近点的，莫如明末，这一个弘光皇帝，就有人说他是个假的，说是张献忠捉住了老福王宰了，和鹿肉一起煮了下酒，叫做福禄酒。那时候福王世子也已经被害了，家散人亡，库藏也已经散失。这厮在冷摊上买着了福王那颗印，便冒起福王来。也有人说是福王府中奴仆等被冒的，但是当时南都许多人，难道竟没有一个人认得他的？贸贸然推戴他起来，要我们后人瞎议论、瞎猜摩。但是看他同妃一案始终未曾当面，又令人不能不生疑心。像这么种种的事情，又从哪里去寻一个信据呀？我说，那据此看来，经史都不能信的了。季之说，这又不然。总而言之啊，不能泥信的就是了。大凡有一篇本纪或世家或列传的，总有这个人。但不过有这个人就是了。至于那本纪世家列传所说的事迹，只能当小说看，何必去问他真假呀？他那内中或有装点出来的，或有传闻失实的，或有故为隐晦的，怎么能信呢？譬如陈志农宣父使馆，将来一定入孝子传的了。你生在今日，自然知道他不是孝子，百年以后的人，那就都当他孝子了。就如我们今日看古史，那些孝子传，谁敢保他那里头没有陈志农其人呢？说话之间，外面有人来请季之去有事儿。季之去了，我又和金子安们说起今天莫可文袍子上带着纸条的事儿，大家说笑一番。我又说，这两个人呢，我都是久仰大名的，今日见了，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子安说，据此说来，那两个人又是一定有什么故事的。你每每叫人家说故事，哎，今天你何妨说点给我们听呢？那说是可以，叫我先说哪一个呢？
1: 德全道，
0: 你爱先说谁就说谁，何必问我们呢？我头一次到杭州就听得这莫可文的故事。哎，原来他不叫莫可文，叫莫可基。18岁上便进了学，一直不得中举，保过2回领都被革了。他的行为便不必说了。一向以迅猛为业，但是迅猛不过是个名色，骨子里头缩懒辞讼，鱼肉乡民，大约无所不为的了。到30岁上头，又死了个老婆，便又借着死老婆为名，硬派人家送电份，捞了几十吊钱。可巧出了那莫可文的事儿。可文是可基的嫡堂兄弟，可文的老子是一个江西候补县城，候了不知若干年，得着过2次寻常保举，好容易挨得过了班，满指望数缺抓印把子，谁知得了一病，就此呜呼了。可文年纪还小啊，等到3年服满之后，才20岁左右，一面娶亲，一面想克城复制，便写信到京城，托人代捐了一个巡检，并代办验看，直省江苏到部领评，领到之后便寄到杭州来。谁知可文连一个巡检都消受不起，不平寄到后，正要商量动身到省领道，不料得了个急杀症死了。可基是嫡堂哥哥，至亲骨肉无多，不免要过来帮忙料理丧事。亏得他足智多谋，见景生情，就想了一个法子来，去和地父商量说，此刻兄弟已经死了，又没留下一男半女，地父将来的事儿，我做大摆子的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但是我只靠着教几个小学生度日，如何来得及呢？兄弟捐官的凭照放在家里，左右是没用的，白糟蹋了，不如拿来给我，等我拿了他去到省弄个把差事，也可以顾家，总比在家里做猛管好上几倍。他弟父见人已死了，果然留着也没用，又不能抵钱用的，就拿来给了他。他得了这个，便马上收拾趁船到苏州，冒了莫可文名字去领道。从此以后，莫可基便变成了莫可文了。从此之后，我也只说莫可文，不再说莫可基了。莫可文到了苏州， 照例领到绞瓶，自不必说。

0: 他又求上头分到镇江府当差，上头自然无有不准的。他领到札子，又忙到镇江去禀道：“你道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原来镇江府王太尊是他同乡，并且太尊的公子号叫伯丹，小时候曾经从他读过两三年的书。他向来虽未见过王太尊，却有个宾东之分在那里，所以莫可文到的镇江，禀见过本府下来，就拿帖子去拜少爷。骗子后面注明原名可稽。王伯丹见是先生来了，倒也知道敬重，亲自迎了出来，先行下拜。行礼已毕，便让可文上座。可文也十分客气，口口声声只称少爷，只得分宾坐了。说来说去，无非说些套话。在可文的意思是要求伯丹在老子跟前吹嘘，给个差事，但是初见面又不便直说，只说的一句：“此次到这边来，都是仰仗尊大人栽培。”伯丹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只当他是客气话，也知些客气话回答他。可文住在客栈里十多天不见动静，又去拜过两次伯丹，伯丹还请他吃过一回馆子，却是个枣局，又叫了四五个局来，都是牛鬼蛇神一般的，伯丹却倾倒得了不得。可文很以为奇，暗暗的打听，才知道王太尊自从断弦之后并未续娶，又没有个姨太太，衙门里头并无内眷，管儿子极严，平常不准出衙门一步，闲话也不敢多说一句。伯丹要出来玩玩，无非是推说哪里文会哪里诗会，出来玩玩个半天，不到太阳下山就急急的回去了。就是今天的请客也是禀过命说出去会文才得出来的，所以虽是牛鬼蛇神的妓女，他见了就如海上神仙一般，可望不可及的了。可文得了这个消息，知道伯丹还纯乎是个孩子家，虽托了他也是没用。据如此说，太尊还不知我和他是宾东呢，要想当面说自己又初入仕途，不知这话说的说不得。踌躇了两天，忽然想了一个办法，便请了几天假赶回杭州去。此时呢，他住的两间祖屋早已租了给人家住了，这一次回来便把行李搬到地富家去，告诉地富已经禀过道了，此刻分在镇江，不日就可以有差事了。我此刻回来接你到镇江同住，从此就一心一意在镇江当差候补，免得我身子在那边心在这边，又不晓得你几时没了钱用，又恐怕不能按着时候给你，因此想把你接了去同住在一起，我赚了钱便交给你替我当家。有是有的过法，没有呢就是没有的过法，自己一家人那是总好说话的。地父听了他这个话，自然很感激他，便问几时动身呢。可文说，我来时只请了十五天的假，自然是越快越好啊，今天不算数，我们明天收拾起来吧。地父答应了，因为他远道回来，就打了二斤三百酒请他吃晚饭。居乡的人不甚讲究规矩，便同桌吃起饭来，可文自吃酒，让地父先吃饭。等地父吃完了饭，他的酒还只吃了一半，却仗着点酒意，便和地父取笑起来。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

0: 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0: FM 90.6，平谷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9: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7: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很多人对于佛罗里达的第一印象，或许还停留在度假胜地阳光之州的美名，或是此地不养闲人的传说。而在这里，动物也同样有超越你想象力的狂野，鳄鱼、蛇和鬣蜥与游客一样钟情海滩和高尔夫球场，而城市的居民也早已习惯了他们的存在。但很少有人像拉拉一样和时常造访后院的鬣蜥成为了朋友，还为他取名托尼。尽管他有时候也觉得很多个性或许是自己附加给托尼的，但每当托尼听到他的呼唤，从河对岸的小树上立即赶到他的脚边时，他愿意相信托尼也把他当做了朋友。在恰好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拉拉对托尼的留意揭开了城市里动物世界的一角。佛罗里达鬣蜥复杂的身世让人们很难为他们找到更好的出路，但在拉拉眼里，自己所做的不过是为一个拥抱了自己的生命回之以爱与尊重。在那一方小小的后院里，与托尼共度的那些时光是他记忆里永恒的乐园。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分享拉拉和托尼的奇特缘分。

起初决定在佛罗里达买下现在的房子，就是因为列西托尼。看房的时候，中介特意带他到二楼的阳台，这里能够俯瞰后院和旁边那条贯穿整个社区的小河。拉拉向下看，半条腿长的大鱼贴着水面舒地游过，白色的长腿水鸟成群地降落在河畔。他一抬眼，一下就看见河对岸的树上趴着一只鬣蜥，阳光下它庞大的身躯像化石一样庄严，细密的鳞片透出橘色，犬牙状的尖刺从头顶延伸到长长的尾巴上，真漂亮，他想。拉拉当即确定这就是他要买的房子。拉拉的家乡在河北，在来到佛罗里达之前，他从来没见过海，也没见到过什么野生动物。这处房子离海不远，后院热闹的景象也让他觉得生态不错，住起来肯定舒服。对于这个陌生的地方，他更期待的是沙滩、阳光和椰子树，却从来没想到过在这里的生活将会与狂野的动物世界交织得何其紧密。佛罗里达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大概与海南之于中国人相似。佛罗里达四季常驻的热带阳光照耀着成片的海滩度假区、高尔夫球场，还有世界上最大的迪士尼乐园。而这里也不仅仅是人类的乐园，热带珊瑚礁、大沼泽地、森林、蜿蜒数百英里的河流与近8000个湖泊构成了数种彼此交融的生态系统，是超过16000种鱼类、昆虫与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而在这个人口排名全美第三的州，不断扩张的城市成为了野生动物的第二栖息地。当地人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到海边晒太阳，沙滩上的阳伞和躺椅与长达7米的巨蟒相距仅仅几步之遥。开车回家，十字路口正因为警察疏散车辆、控制鳄鱼而经历一场小小的堵车。打开电视直播的高尔夫球赛中，一位巨鳄跨着悠闲的步子，企图参与其中。这里的房产中介甚至会劝外地人买房之前，你一定要三思，理由之一就是这里的动物实在太野了。整座城市好像一座没有围栏的当代侏罗纪公园，不是土生土长的佛罗里达人真不一定受得住。随后中介又补充，自己家后院的河里就有一条肥肥的鳄鱼时常造访，邻居们都叫他 Gary。 Gary 很温顺，大家都习惯了他的存在。拉拉后来也在自家的后院见到了鳄鱼，他并不害怕。在他看来，鳄鱼是一些神秘的大家伙，他们从河里游过时，只浅浅露出一道山岩般的脊背。他的家离大沼泽地公园不远，去那里玩的时候，也总能看到鳄鱼在浅滩上晒太阳，而一旁的游人就在岸上骑车谈笑，双方相距不过6-7米，相安无事。各种或熟悉或陌生的动物持续出现在他的生活里。拉拉在城市里开车，经常遇到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过马路，一对车就那么耐心地堵在那儿，等他们过完了再走。如果马路中央出现的是一只情绪平稳的乌龟，那八成就会有好心人停下车，把它抱到路边的草丛里去。不过那时的拉拉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安顿新生活上，每天早出晚归的上班，他没怎么留意这些城市里的动物居民。第一次看房时见到的那只鬣蜥，后来也再没出现。那时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和他成为朋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21年的秋天，佛罗里达终于解除了持续半年的强制隔离令，但拉拉不得不按公司的要求继续居家办公。那段时间，拉拉正怀着宝宝，妊娠反应格外剧烈，几乎每天都会呕吐20到30次。她好几次被丈夫送到急诊室，医生挂好点滴，有点同情地对她说，自己工作10年都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情况。初来乍到的她没有可以倾诉这些的朋友，而在居家的封闭中，她更是没有什么社交的机会，不安、孤独和身体的痛苦一点点纠缠发酵，让她每天坐在客厅工作的时候都会忍不住透过玻璃门看着外面发呆。也就是那时候，后院熙熙攘攘的动物世界开始吸引她的注意。泳池旁橙黑相间的大鸟展开翅膀，伸着长长的脖子，发出仿佛来自远古的叫声。浣熊、负鼠这些黑眼圈的流氓动物现身时总在搞破坏，要么是在翻垃圾桶，要么是在偷鸭子的蛋。一人高的火烈鸟仰着头站在成群的鸭子中间，它冲它叭叭叭地叫，它就转转脑袋叭叭叭地回答。其中最吸引它的还是第一次来看房遇见的那只鬣蜥，他和他对视的时候总会像第一次相遇时那样感到一种莫名的亲近。有一天，他从桌边起身拉开门和鬣蜥打了声招呼，从此开始和他聊天。他是只鬣蜥，他能懂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拉拉还有点不好意思，但那个时候他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倾听者。每次和鬣蜥聊起天来，拉拉一站就是半天。在拉拉对着鬣蜥说话的时候，她总是安静地趴在那儿，好像在认真听。有时候她好像听懂了似的，向她缓缓点头。后来她干脆专门买了把椅子放到后院，只要她在那儿坐上一会儿，鬣蜥就会主动爬到她脚边来。说话说累了，她就轻轻唱起自己喜欢的歌。这时鬣蜥会展开下巴的垂视，微微摇晃着脑袋，好像在随之起舞。相处的时间久了，拉拉觉得总用嗨来招呼鬣蜥实在不怎么礼貌。鬣蜥的发型很炫酷，他就叫他托尼。鬣蜥似乎认可了这个名字，有时他出现在自己最喜欢的那棵树上，拉拉站在后院远远地喊一声托尼，他就会以一种又敏捷又迟钝的奇异节奏在树枝上后退两步，然后一跃而下，再摇着尾巴游过小河来到拉拉的身边。为了尽地主之谊，拉拉觉得应当招待托尼吃点东西。鬣蜥吃什么呢？百科上写着它是食草动物，下面两行又写着由于性情温顺且颜色鲜艳，常作为宠物圈养。百科的描述还是遗漏了一点个性，拉拉拿出过不少水果，大多要切成片托尼才吃。生红薯太硬了，煮熟了他才会咬两口。只有油麦菜是托尼的最爱，一整颗菜不一会儿就能咔嚓咔嚓的全吃完。但拉拉能感觉到托尼并不是为了食物才来的，有时他用前肢拍打着后院的玻璃门呼唤他出来，但油麦菜摆在眼前了他也不吃，就只是绕着他打转，好像单纯是想过来找他玩一会儿。还有几次，托尼很神气地带着一只绿色的小鬣蜥来到了后院，拉拉投喂的食物都被小绿鬣蜥吃了，托尼昂着头在旁边看着，就好像一个小孩在和伙伴炫耀，这里有我的朋友，他会给咱们好吃的。拉拉想，很多东西可能都是他赋予托尼的，但他确实把托尼当做了不会说话的朋友。哪天托尼要是没来，他一整天的心情都会有点失落。偶尔他也会感慨，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能和这种外形的生物交朋友，人生中出现的事情真的是一点都预料不到。不过他

确实可以预料到托尼的一举一动了。他总会爬到树上最显眼的位置趴着，有时细细的树枝拖不住他庞大的身躯，托尼就会突然掉到河里。刚爬上岸的时候，拉拉笑他耍帅，他还会有点狼狈地愣一会儿神，然后假装无事发生，再一次固执地爬回到那根树枝上。后来拉拉在家的时候，经常听到后院的方向传来扑通一声巨响，看都不用看就知道托尼又掉河里了。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
2: 新的时候它不会像之前那样躲开，而是能自信地反击了，并且它再没从树上掉到河里。一种环境下它也肯定有它自己的出路，哪怕有一天托尼不再出现在后院，不再陪伴他消磨漫长的午后，那也没关系，只要他活得好就行。我把我的情感寄托在他那儿，恰好他又允许我寄托了，我就很满足了。不过拉拉的婆婆并不怎么欣赏这种友谊，她偶尔会来帮忙照料孙女，每次一进家门，老太太都雷厉风行地直奔后院方向，一把拉上门，把拉拉和托尼一起关在外边，留他们一人一心在院子里面面相觑。以前拉拉很不理解，现在她终于懂了。姐姐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都是猫猫陪伴着她，就好像托尼一直陪着她那样。和托尼的友谊也让她开始认真地与其他动物朋友对视。拉拉工作的地方在海边，那海就像她想象中那样梦幻，于是午休的一个小时，她总会一个人到码头上坐一会儿。有只胖墩墩的海牛总会像约好了一样摆着厚厚的大尾巴游过来，在他的注视下慢慢地从清澈见底的海水里冒出来，这样神奇的瞬间就好像发生在迪士尼的动画片里一样。拉拉留意到海牛的背上有很深的一道疤痕，看起来是被游轮的螺旋桨划伤的，但他依然很亲近人，有一次还带来了他的宝宝。他看着他的眼睛想起托尼，就觉得这些动物就好像真懂什么事儿似的，他们好像懂得这里是佛罗里达，这里从未如乐园。但就在视线交汇的那一刻，他和他们创造出了一个随着沼泽、海潮与树林一同呼吸着的小小乐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鹦鹉。
0: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0: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4: 1点了。
3: 啊？几点钟了？
4: 1点了。

0: 什么？7点钟了？
1: 都告诉你了，1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地震面振兴，足要复兴乡村地震兴。
2: 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3: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2: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4: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2: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4: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5: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6: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7: 我家乡是平湖新，
6: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8: 乡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9: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0: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1: 守护绿水青山，
12: 共筑美好家园，
13: 点亮幸福未来。
14: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2: 老师，大海真的有书里说的那么蓝吗？
15: 等你看完这本《海洋生物》，就像亲自去海边采过浪花一样了。
16: 张校长，这次带来的书里有孩子们要的天文图册。
15: 阿明昨天还在问，星星是不是住在云朵做的帐篷里。
2: 老师你看，银河像不像咱们后山的瀑布倒过来流了一样？
5: 对山里的孩子来说，翻开一本书就是越过一片林，那些没见过的世界会顺着文字的藤蔓悄悄地伸进他们的心里。
2: 谢谢远方的大朋友，我们把看到的世界写在回信里给你们。
5: 你捐赠的不只是文字，是让他们的目光能比山峰走得更远，让每颗好奇的心都有翻越山海的力量。捐赠图书，为他们打开世界的窗。

尝试于高度训练运动方法或成功，是由不同各行业技术开发设计。这样不同过程加深了社会思想中的沟通和介绍。标准落地之后，要求你应该实现这个关键词测评的标准目标，通过国内实体技能检测评价。

使用武器，已经被发现。案件被人抓紧的他是无可能的指挥工具，有些部分绝对不幸不幸。另一个二三小队的队长马文化

四川的东湖景区布置进行了一体提升。杭州万丰广场也专门布置了张宇高的发光打卡装置。包括盛情的布置彩排，让大家在人间取得了梦幻的一个成功。而西直六十八站的中央大台也被布置了新灯光，轴承靠谱，为市民带来更多夜景浪漫。

是这样的。你怎么可能没章法呢？这当中有之心。一个人他遇到上当的人就是我的话，他坚定跟自己讲，这个爱人不能成精嘛。经过五天之书，张国荣心情激动，大概前几天，他就打算从顺义通过小桥路接送，已经

既然能够打破历史记录，翻身报国的骨子早长在心中底下。现在，激励推动军装，就是要牺牲奉献给国防事业。一旁的母亲看着兴奋的儿

0: 的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0: 守护绿水青山，
1: 构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2: 让我们一起。

0: 感受到在身边不太一样的一些场景、物品，甚至一些故事。
1: 日前，宇树科技宣布全面开源新一代通用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来听报道。
2: 此次开源为完整开源，模型与代码数据集同步开放。这也是国内头部人形机器人整机厂首次将自研基座大模型完整开源。智诚英达杭州科技有限公司 CEO 胡鲁辉介绍，
3: 比如说数据啊，你可以直接把数据可以拿来用，然后模型呢你可以作为参考，它可以进行微调吧，代码它可以做 SQL， 它可以拿过来直接可以跑起来。
2: 衢州巨身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祝贺怀介绍，
4: 很多的标准会围绕着他做的这个开源模型建立起来，这样又反过来可以让这个东西变成一个行业的标准。
2: 据专家介绍，宇树此次开源有望在巨身智能领域形成国产开源的生态模式，众多国内的巨身智能企业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模型的场景应用和真机数据集，形成共建共享的良性循环。省工信化研究院数字经济研究所项目副主任邵史浩说，
5: 上下游产业链当中的一些配套企业、零部件制造企业以及一些模型开发者的一些生态环境伙伴纳入到整个大的巨身智能产业之中来，可以协同联动，向高校院所都参与到整个巨身智能产业的培育和建设过程当中来。
6: 第16届智能经济与智慧城市博览会昨天在宁波启幕，活动现场发布了浙江首份1+4+X 系列报告，数字经济家底首度全景亮相。今年省经信厅联合相关单位集中展示数字经济领域的研究成果，首次推出数字经济发展系列报告品牌，以1+4+X 的研究矩阵全景式呈现浙江数字经济发展的创新实践。本次发布的系列报告中，一为统揽全景的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报告，四包括产业数字化、数字基础设施、软件产业、人工智能产业四个专题报告，X 为聚焦今年热点的产业数据价值化与数商发展报告。
1: 博览会上，浙江大学谭建荣院士团队领衔攻关的 AI 赋能全站自研直驱系列高端工业母机正式发布。工业母机是制造业的国之重器，然而我国高端数控机床长期被核心传动技术卡脖子，这个项目取消丝杠、连轴器等中间构件，让动力直接作用于工件，从物理层面减少了累积误差、运动损耗和运行不稳定。团队还攻克了齿槽力抑制等难题，搭建起四层全站自研体系，核心零部件实现了100%国产可控。AI 则负责实时感知加工状态，动态补偿误差，自适应优化工艺，让机床更聪明。经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宁波直驱高端母机全部达到 P 级精度标准，整机综合性能较国家标准提升30%-60%，部分工况加工效率最高提升58%。这一成果正在加速变成市场装备，当前已批量应用于航空航天、人形机器人、半导体、高端模具、新能源等领域。
6: 2026年全国科普月浙江杭州主场活动昨天启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7: 台前，人形机器人项目吸引了不少孩子驻足，实验室研学负责人曹淑仪说，
8: 我们基本上都是项目制，就是能够让孩子真正的在这个项目里面做出一些成果出来的一些巨身智能，就是最终孩子都是要去进行路演啊，这些还有我们还有 AI

0: IGC 的板块，就是让孩子最终去做出一些成品，比如说海报、微电影啊等等，可以做出来。
1: 从看一看到做出来，展台上的一个个案例也折射出浙江科普研学正在发生的变化。今年全国科普月浙江杭州主场活动聚焦 AI 办学、科普研学，推动人工智能与科普教育研学实践融合，让实验室、科技企业、场馆乃至乡村田野都成为孩子们能够走进去的科学教室。目前全省省级科普教育基地总数已经达到426家，科普资源越来越丰富。如何让公众真正用起来？浙江正在把一个个科普点串成研学线，此次推出4条长三角科普研学路线、10条浙江省精品科普研学路线和105条各市县科普研学路线，让公众可以从一个感兴趣的问题出发，找到相应的科普阵地和研学线路，让科学探索更加贴近日常生活。活动现场发布的浙江省 AI 科普研学发展报告提出， AI 不只是提供答案，还可以陪着孩子提问、查资料、做实验、记录和创作，让一次研学活动结束之后，好奇心还能够继续延伸。省科普联合会会长周国辉说，
2: AI 时代的科普，而是需要教育、经信、文旅、企业、科技界和媒体等等凝成一股绳，需要全社会的共同的参与，其中人才始终是关键要素，要总结经验，全面推进18000万科学传播队伍建设，要让研学走进生活场景，成为像吃饭睡觉一样的自然的生活方式。
1: 据了解，科普月期间，浙江将按照百场千项会万家总体部署，举办主场活动超100场，重点活动超1000项，示范带动社会各界开展科普活动万场以上，围绕人工智能、新智生产力、生命健康、生态文明、防灾减灾等领域，让更多科学知识走进学校、社区、企业和公共文化空间。
3: 第三届浙江现代新农人技能比武暨2026年浙江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药膳制作师赛项昨天在杭州举行，来自全省10个社区市的35名选手同台竞技，比拼药膳制作技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4: 现场选手们选用甲鱼、鲜铁皮石斛、金华火腿等浙江本土特色食药物质炖煮烧炒，各类烹饪技法轮番上演，一道道兼具美味与养生特色的药膳菜品陆续出炉，飘出阵阵诱人香气。自选菜环节，来自丽水济宁的参赛选手吴根平带来一道山药焗西蛮。
5: 鳗鱼是切片，把它腌制山药垫底，然后再慢火放那里焗，直接烧8分钟，吃去是软烂 Q 弹。山药是健脾养胃之类的嘛，西蛮是滋补养生的，两样组合之后，老年人、小孩、孕妇呢都可以品尝。
4: 赛场另一边，来自绍兴嵊州的参赛选手翁孝鹏则选用荷花这一江南特色食材，带来一道造型别致的香酥荷花。
6: 荷花花瓣因为寓意又好又漂亮嘛，然后把它做成一道菜，感觉有点赏心悦目的感觉。它的口味是这样的，就有那种虾的一种鲜香出来，然后荷花呢本身就有一种荷叶的一种清香在里面，咬下去呢，哎，感觉哎很酥脆的那种感觉。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2: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宣

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景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好心情。
1: 每天清晨7:30，打开收音机
2: FM90.6，
1: 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
0: 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
1: 十分专业的赛事点评，
0: 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1: 平湖 Monaco 开启全新一天，美好现在出发。

好的，朋友们，元气满满，早高峰路况心情都畅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平湖摩尼扣，我是高林。好，那么依旧是每天早上的7:30到9:00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又陪您度过上班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啊，咱们可以在一个相对于安全的环境下，拿出手机拍张照片发送至我们的微信群打卡一下。好，朋友们，今天早风的话题先给大家送出来啊。今天早风的话题呢，要聊到和这个开车有关，开车这个技术啊。一般想问一问各位啊，一般开车几年之后呢，会有那种开车比较猛，变得特别谨慎的这种？那或者有没有哪一个经历影响到了你啊？那为什么就是想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是因为我发现我最近开车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脾气啊，这个平缓了很多。哎，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开这个电车的原因啊，还是怎么样啊？就是我开电车之后呢，其实我对于超车的这个欲望特别强。那但是我开油车之后呢，我就是顺其自然的慢慢开。我发现这有非常大的不同，真的。我开油车的时候就是，哎呀，行，慢慢来啊，起步慢点给油，哎，省得浪费油。哎，我开电车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能超则超。能超车则超车，能不等就不等了，能不排队就不排队了。很多时候就是我特别是开电车之后啊，带给我心态上的那种变化。因为电车来说的话，它是即踩即油的这种，你只要踩油门，不能说是油门，那叫电门，它这个动力它就能跟得上，而且它提速特别快，特别是在整个起步阶段。哎，我现在他在上班路的时候，我现在感觉啊，各位都形成了一种默契，就是油车呢，比如说这个红绿灯前面是三个车道，